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界永恒，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世。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

0: 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是六月十三。好，今天是中伏的第二天。今天是中伏的第二天。

好，眼下已经是进入了二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中伏。中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是三伏中的二伏啊，今年的二伏中伏长达20天的时间。

眼下正是三伏天，也是咱们的农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同时也是进入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尤其当前水稻正处在二代二化苗的防治的关键阶段，而北方的玉米进入了喇叭口期，也是进入了肥水的临界期，也要开始进入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啊！各位，当前的你们当地的伤情怎么样？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伏天最怕干旱，因为伏旱，这个给我们农作物庄稼生长带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玉米抽雄吐丝遇高温干旱会突尖花粒啊，大豆开花遇高温干旱啊会导致落花。那如果你的水稻正在这个正在抽穗扬花，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这个高温干旱，也会影响结实率。在水稻二代二化苗的防治上，各位您用药了吗？如果用药了请扣个一，如果已经打过一次药了请扣个一，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好吗？只要是水稻产区的种植户，您二代二化苗的防治有没有打过药？如果打过了请扣一，如果打过了请扣一啊，没打您可以扣个二，我们来做一个调查了解。当前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多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已发哈，在前天吧，寿县植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苗的虫情测报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和县二代二化苗的防期是7月24号到28号，太湖是7月21号到7月24号，定远是7月21号到31号，这是指麦前稻啊，麦或者是早播的麦茬稻。如果迟播的，定远的防期是在8月1号到8月10号。滁州是在7月25号到8月2号，长丰是在7月25号到7月30号，肥东是在7月26号到7月30号，明光是在7月25号到8月初。

好，这个王先生说今天下午开始打，但是这位德根说没有虫呢。的确，我们说二化民的防治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伏高峰啊。如果你真的看到虫子了，说实话，虫子已经很难打了，因为它刚刚出来，那都是啊，这个一毫米、两毫米，你根本有的时候你根本不注意啊。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你真的看到虫子了，那虫子指定都是30、40、50的大龄虫了，所以我们不能见到虫子再打，我们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来在大致的范围之内啊，这个打准时间，选对药剂非常关键和重要。您到田里去看一看，如果有枯翘黄边了，可能是刚刚钻住，如果有枯新苗了，已经钻住进去形成。

成危害了啊，所以大家要到田里去查看，比如说田里面有这个蜘蛛网啊，有蜻蜓啊，有蛾子呀，这些都预示着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二氧化锌进入了这个卵孵化的高峰期啊。第一，看看田里有没有蛾子啊，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人说晚上的这个灯光下你都能看到乱飞的蛾子，那你有经验的农民趁着早上就在这同一块田来回走赶蛾子，看看蛾子的数量，做一个大致的这个标记，然后呢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卵孵化高峰。如果你田里看到有蜘蛛网了，哎，这个蜘蛛网就是用来网蛾子的，所以这就是自然界的这个就是万物相生相克，知道吗？所以蜘蛛网，哎，他就知道这个时候他要来网蛾子了，看看田里面有没有蜘蛛网，田里面飞的有没有蜻蜓啊，飞的蜻蜓多也有这样一个预示哈。往后如果是蜘蛛网比较多，你也往后推个3-5天也是可以防治了。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咱们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像霍秋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是7月15号到30号，像冬至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像陆安是7月18号到8月8号，长达20天。所以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呢，要可以做来参考，但不能完全依赖。你看寿县的南与北啊，这个霍丘的南与北，它在房期上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您种水稻，您还是要高度重视二代二化锌的防治。你不要以为到田里看不到蛾子也看不到虫子，我就不打，我就不防啊，我就回去这个打牌喝茶，我觉得这不是太上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冲期已到，还有如果你的水稻现在进入了分孽的盛末期，田间育碧了，通风透光条件越来越差了，这个时候咱们要记住，蚊枯病就是在水稻的分孽末期到拔节前后防的一个病。所以我们昨天去了寿县双桥的刘化江老师的田里，他的麦茬的鸡叉秧已经长炎地了，已经封行了，他昨天已经打了第一遍药，也就是防二代二化锌的，然后防蚊枯病的，煎制稻纵卷叶醚和稻飞虱的，另外还有叶面肥调节剂，5味一体，一喷多防，好吧？我们水稻防病治虫，您打几遍药？我来做一个调查，水稻防病治虫，您打几遍药？啊，刘化江老师说他一般打3遍啊，这个分孽末期拔节前后啊，以防治蚊枯病。主治二代二化锌，煎制稻纵卷叶醚、稻飞虱为主，这是第一遍。然后破口前5到7天，防稻疽病打第二遍。还有破口前快要破口的时候，防个穗颈瘟。有的农民朋友是看天气，齐穗的时候他再打一遍药，来对穗期病害进行补防。各位种植水稻的农民朋友，水稻防病治虫，您打几遍药呢？

好，你看王志飞就说了，没有虫也要防啊，各位啊，没有虫也要防啊。寿限什么时候？寿限这个两天前刚刚出的，写的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因为寿限南与北啊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它的时间节点拉的也比较长，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啊，今天都已经7月26号，如果没打药的，抓紧先打第一遍。今年二代二化民，这个虫口基数大，虫情虫态比较复杂，仅打一遍是不够的，可能10到15天再补第二遍啊。好嘞，天长明天打迟吗？抓紧打呀！抓紧打啊。凤台我还没有看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就是我建议，如果您对这个种水稻，对钻心虫二化民这个虫子特别上心的，您赶紧月底之前打一遍啊，别等了。一旦看到虫子了，你上再多的药其实防效都不尽如人意了哈。治虫不见虫，打在晚高峰，这句话你品，你细品啊。20号预防二代二化民是不是有点早？我是凤阳的。20号是不是有点早？您间隔10到15天再补一遍好吗？间隔15天再补一遍，7月20号也不算早了啊，7月20号也不算早了啊。好，王志飞说的对，没有虫也要防啊。水云墨说寿县堰口镇预测8月3号啊，8月3号寿县堰口，就是寿县，我还是觉得月底先打一遍，然后等到八月再补一遍好吗？你就现在先打一遍。然后等到8月4号5号再打一遍。啊，这个有你相伴一生说，我昨天打的，看到叶稻叶下稻叶面有虫，虫下的籽看到卵了，卵块。今年二化民二代二化民的卵块也非常多，卵块多意味着它马上孵化的就比较多，所以一旦孵化出来了，过了10、20，我的妈呀，它2、3天就长10啊啊！你稍不留神它就长了10啊，就是长了1岁。你要说进入30以后专注到进去40、50了，打不掉，真打不掉啊。所以你就是玉米田里的草，水稻田里的草，等你看到草上来了都不好干了。所以就是草芽子的时候抓紧打。所以咱农民朋友不能看到虫子再治虫，不能看到病害发生再去治病，往往都慢了一拍，慢了2拍啊。好，这个刘老头说，我是天长的，我15号打过一次药，还要再打吗？15号我觉得你这个月底再打一次好吗？确保万无一失。红红说不要在办公室说了，下面虫子都满了还在说时间嘞。啊，就是有些农民朋友不知道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咱在这里给大家通报一下，何错之有啊。啊，您我最起码我是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可以连线到各地的农民朋友，连线到各地的植保站，我们先把每个地方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给大家播报出来，供各位参考好吧。啊，供各位参考，因为有很多农民朋友了解不到。

籽儿，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卵块了啊。好嘞，不是这个水云墨说八月三号到八月八号啊，他说受限八月三号到八月八号。其实我认为七月下旬打一遍，八月三号到八月八号再补一遍，补两遍更加稳妥和保险。这个今年的今年的钻心虫二化民，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我们的嘉宾老师李德福老师说，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啊，没有看到过今年的二化民发生这么严重。他当时检查的是一代二化民，就是冬闲田的水稻，五月底六月初，我的妈呀，那钻住的不得了啊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说二代二化民打早不打迟呢？因为现在有效分界已经形成，有效分界已经形成，你不打它钻进去，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界，有效穗。有效分界，那损失的就是有效穗，是不是啊？好，火火火火说的都三遍，农民真是不容易啊！高温天打药，买药贵，打药累，打了一次不容易，所以我们药剂要选准，要打对啊！我们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农民朋友拿了一个这个杆子是直喷头的，那个喷头不是弯喷头，直喷头，那个水流水柱直接冲出去，你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好像是打药了，但是你打得太不精细了。我们要说弯喷头，雾化性状好啊，弯喷头雾化性状好，不能是直喷头，一根水柱刺出去，你觉得能有啥用啊？那因为二化民是钻住的基部茎杆，那它先从叶鞘进去，我们要对准水稻的茎基部来，弯喷头均匀的进行喷雾啊。好，二次药可以打了吗？您说的哪个二次药啊？是，如果是二代二化民的二次药，间隔10到15天打第二次就行了，好吗？嗯，好。平淡人生说，我16号防治一遍，你16号防治一遍，我建议您等到月底月初再打一遍，等到7月底8月初一定要再打一遍啊。好，这个妙友说，我们这边还没有打药嘞。现在呢，全省各地水稻的种植区域，不管是南方的安庆呀、望江呀，还是北方的颍上呀、阜南呀，都是进入了防治的关键期。我们要不等不靠，即使当地质保站没有发布重情测报，我们也要下去打药了。我们也要下去打药了啊！这个打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七月底一定要务必打一次啊！七月这个就这时候，你7月26号打一次，就这两天打一次。你等到8月上旬，间隔10天左右再打一次。肥冬是7月26号到30号，肥冬是7月26号到30号啊。蚌埠怀远的水稻什么时候打药啊？7月底8月初，七月底八月初啊，大家一定要打一次了。即使当地质保站的重情测报没有出来，咱们该打还是要打了，因为虫期已经到了，不能等见到虫子再打药，那个时候已经迟了，不能等看到枯新苗了，后期看到枯运穗白穗了，你说再用啥药？你用神药都打不掉啊！这个防病治虫一定要根据虫期，二代二化民打早不打迟，一代二化民打迟不打早，三代二化民破口还不放过呢啊！啊。好，玉米开心期，什么叫玉米开心期啊？一般玉米长到胸口了，而是处在10到12片叶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玉米民的幼虫就要钻住进去危害了，所以我们一般呢，在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要追催包肥，要防病治虫，要补充叶面肥调节剂，好吗？玉米的喇叭口期是一个关键的生育节点啊，玉米的喇叭口期对这个

甚至有些地方啊，这个蚜虫啊，还有这个像大豆的豆荚醚啊、食心虫啊，我们这个蚜虫粉虱，这也都是大豆上大豆花后三遍药，一定要注意做好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生育节点，我们防病治虫，第一是根据水稻的生育节点，第二呢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我是天长的，这边什么时候能打？天长植保站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虫情测报。我建议您就这两天打一遍吧，不要再等了。宁可早打几天，不要晚打几天；宁可多打一遍，也不要少打一遍。好，定远清洛二次药可以打了吗？您说的二次药，我也不知道哪个二次药。您是二代二化民的二次药吗？啊？我们是建议啊，就是你第一遍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打的，如果你二化民的这遍药你20号打的，你就等到7月底8月初，或者是你要用的是双酰胺类的药剂氯虫苯甲酰胺，你用足了量，它的持效期能有20天左右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用的啥药，一般呢间隔10到15天，二代二化民再间隔10到15天再打二遍药啊。你第一遍药不能打得太早了，你7月1号打，你7月5号打有点偏早了。你最早最早，你南方的也要在7月10号，是不是？也要在7月10号。你我们是建议大家7月10号以后就进入了防治二代二化民的这个大致的时间、大的框架的时间节点，对吧？比如说你7月15号打过一次，你可以在7月底8月初再打一次。间隔10到15天啊，所以你要说清洛二次药可以打了吗？什么叫二次药？水稻防病治虫总共打三遍药，第一是拔节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打第一遍防病治虫的，这一遍药是主治这个二代二化民、兼治稻纵卷叶民稻飞虱，还有防好蚊窟病。破口前5到7天是防好灰苞霉头的稻蛆病以及穗颈瘟。齐穗那一遍根据天气，齐穗破口还不放过呢，还要补打一次呢。我不知道您说的哪一个啊，因为现在水稻有早的有迟的，你当地有早中心，也有麦茶稻，有早的有迟的。您说的二次药我也听不懂啊。如果你在7月15号以后防治了二代二化民，已经防治一次了，间隔10到15天再补一次防治二代二化民的药好吗？我田里没虫，也没有蛾子需要打吗？虫期已经到了好吧。刚才王志飞都说了，就是虫期已到，没有虫子你也要打好吧。你因为你这个时候水稻如果封行了进入分界末期了，咱们一定要做好蚊窟病的防治了，同时呢防好二代二化民。我21号打的药，第二次什么时候打？您可以在8月初再打一遍啊。硅肥可管配磷酸二金甲参药打。其实你买的这个硅肥啊，比如说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海增硅，它是颗粒状的，你颗粒状的是和尿素一起撒施在田间的，也有一些是液体硅，液面喷的。但是大家喷液体硅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由于相当一部分的硅肥可混性比较差，比如说有就是这个硅肥、液体硅肥和磷酸二氢钾混用，如果产生了这个絮状或者是沉淀啊，那可能就是化学反应啊，就是产生就是它就有反应了，那就是不好，可混性比较差。就是我们建议啊，你如果是颗粒硅，你是和尿素一起做分界肥撒施在田间，通过根系吸收，然后后期呢叶面再补硅是可以的，但谨防硅肥可混性比较差。就是硅肥的可混性比较差，稳定性它一旦混用的话，一旦会出现像棉絮一样的，在里面像棉絮一样，或者是这个结块呀、沉淀呀，这些都是这个药液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买的什么硅，可混性好不好，这个我都没办法，市场上硅肥很多，所以你在混用的时候要小心谨慎看一看好吧。我们推荐的海增硅是分界肥的时候和尿素混在一起用颗粒状是撒的，不是喷的啊。好，这个硅肥有一些硅肥可混性好，就有相当一部分的硅肥可混性比较差，如果出现了絮状或者是结块的现象，那你尽量就不要用好吗？好，这个我们凤台县没有虫情测报，我根据我的田块打，也不知道是早还是晚。那你啥时候打的呀？如果你7月15号以后你打那就不早好吧。如果你7月1号打，你有点偏早，主要是以大致啊安徽的
这个从南向北二代化名的防治。

0: 日期是7月15号啊，最早7月10号也行。有些人他比较警惕，他都提前。我认为早比晚好，适当的提前肯定比推后要好，好吧？是早还是晚？这个有你相伴一生，你最起码也告诉我个时间呢。那我也，你7月1号打就偏早，你7月15号打就不早，是吧？你也不说个时间，我哪能知道你是早是晚呢？而且你打的啥药嘞？如果打得早，没有蛾子也没有虫子。我们建议大家打双酰胺类的药剂啊，双酰胺类的药剂有一定的内吸传导作用，它是提前被植株吸收药液，在那等着药等虫，就是我这一颗水稻植株已经是布满药液了，你虫子多吃一口它就多中毒啊，是这意思啊。所以你打得早，你打的什么药？你打得早，你又没有看到虫子，你打什么有机磷类的农药，那就有点白打了啊！有机磷类的农药一定是什么啊，防止虫子转株啊，虫龄大了呀，或者是刚刚钻住呀啊，这一类的时候打比较合适。你没有看到虫子，你打有机磷就有点不对路啊！你没有看到虫子，你应该打。这个打一些双酰胺类的药剂啊，持效期又比较长，有内吸传导啊，打在卵伏高峰和低龄幼虫。好，这个怀远的可以打吗？影上的可以打吗？七月底各位打一遍吧，好吗？我的建议仅供各位参考，好吧？二代二化民专注的是有效分孽，你的田里是不是长满田了？你的田里是不是正在分孽的盛期？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分孽都是有效分孽，就是能成为穗的，能成穗的有效分孽，不能成穗的那叫无效分孽啊。好，这个颍上县什么时候打？当地我们读的都是当地植保站已经发布重庆测报的，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乱说啊，我们也不能忽悠大家，好吧？所以第一，你了解一下你们当地植保站有没有出重庆测报。有些农民朋友还在观望等待，咋的？人家植保站不出重庆测报，你就在这等，你就在这观望，好吗？等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了枯窍了、黄边了、枯新苗了、枯运穗了、白穗了，你那时候一拍大腿后悔去吧。杀虫霜可以用，但不要单用啊！杀虫霜它具有强内吸的作用，但是它是一款老药啊，这个多地虫子也许对它产生了抗性，您可以用，不是不能用，建议您搭配复配药剂，复配药剂啊，杀虫霜尽量避开中午打药，浓度不宜过大，温度不宜过高，你打少了治不掉虫子，打多了容易烧叶子啊，所以你要避开中午，选择傍晚用药，但尽量的不要单用，比如说阿维菌素加杀虫霜不行吗？啊，或者是甲氧冲险井加杀虫霜不行吗？啊，打虫要打要下几个小时起作用，能保证4到6个小时不下雨好吗？如果您加注剂，哎呀，2-3个小时就行了。但是咱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加注剂，加注剂不仅仅是耐雨水冲刷、防高温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啊。嗯，好，一季晚到7月4号，
1: 大家知道栗子
0: 一季晚到，一季晚到是7月4号人工插秧，昨天打头遍药。7月4号人工插秧，今天7月26号，你这插秧插的挺晚的啊。春稻田正在打药，你建议用什么药好？春稻田正在打药，您的春稻田到什么生育期了？要告诉我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稻防病一定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打什么样的药，要看当前虫情测报。比如说你的水稻是麦插的，正处在这个分孽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枯病兼治二代二化民稻纵卷叶民稻飞虱。如果你的水稻快要这个快要破口了啊，就是打这个打尖嘴包了，破口前5到7天是防穗期病害、稻区病和稻瘟病的啊。但是呢，寿县植保站也是在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部分地区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开始起来了。因为台风过境啊，大风一刮，这叶子就是互相摩擦，就会有伤口。一旦有伤口，细菌就会趁虚而入。所以红叶病、白叶病都是属于细菌性病害。所以起保仓，就是我什么药效果好一点？那没有什么神药啊，你就在二代二化民上没有神药，它没有一种药能兼治老子辈和孙子辈的，好吧？就是没有什么神药。那个，如果你选择防蚊枯病、防稻区病、稻瘟病，选择登记在这个病害上的啊，这个药剂就行啊。你比如说赛氟酰胺是登记在水稻蚊枯病上的啊，你比如说戊菌酯戊唑醇是登记在水稻稻区病上的，这防病的药你就可以了啊。杀虫药你要根据虫情虫态 好吧，它到底是打卵福高峰还是打大龄虫啊？硅肥什么价格？这也抱歉，我也不卖硅肥，市场上硅肥有很多种啊。水稻田杀虫剂有没有颗粒状的可以撒施不用打药的？水稻田杀虫剂有没有颗粒状的？有啊，有这个绿虫苯甲酰胺也有颗粒状的啊，但是有颗粒状的，但是你撒要早点撒呀，颗粒状它可能要慢一点啊，它不像叶面喷施的啊，它个吸收利用快一点哈。我是寿县的丰行的水稻，24号打过了，麦茶直播的准备月底打，高手都能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接下来出去打个电话连线一个嘉宾，您稍等片刻。

0: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0: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0: 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直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的介绍，能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优秀的农资产品，合规合法的正规的农资产品，同时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了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精液除草剂美丰木子金。我们告诉大家，美丰木子金呢是一款迪拜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啊，它是能除草不伤稻，安全性比较好，而且它的控草期比较长。另外呢，它可以回水，也可以不回水，也可以干打。但是呢，要求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喷匀打透，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的太阳光照，能有回水的条件，死草才能更彻底。所以呀，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大家要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掌握好正确的施药方法。哎，种水稻您最怕啥？其实有农民朋友，特别是种植大户说，种水稻我最怕倒伏。怎么样防倒呢？防倒是一个综合的措施，比如说咱们要这个前期补硅肥，中期拔节期补钾肥，控制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如果你的水稻处在分叶末期，你一定要排水烤田，通过烤田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叶啊，还能使土壤更通透。同时呢，我们前期要防好蚊窝病，后期要治好稻肥虱。有人说我补了硅，我的水稻就不倒了吗？抱歉，你补了硅也不能保证水稻它不倒，它只是综合防倒的其中的一个措施。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水稻的倒伏，第一，水稻的品种它要有基部节间短粗硬。水稻本身它这个品种，它的抗倒不抗倒是水稻本身有一定的因素。另外就是我们肥水的管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水稻防倒是综合的防倒措施。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直德试一试。
0: 直德是什么？
1: 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0: 好，直德抗倒，直德一试。接下来我们为各位有请到来自寿县盐流农技推广站站长陈君山陈老师来进入直播间，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前水稻的田管，以及直德在水稻上如何使用来提高水稻的抗倒能力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直德您听说过吗？直德您用过吗？我们首先请陈站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寿县你们当地的水稻的长势情况，还有这一段时间的田管要点。陈站长。
2: 好的，张林老师好。广大种植户大家中午好。现在呢，我们寿县这块大部分水稻生育期不一，有的还在分叶期，大部分进入了拔节期，早稻田已经开始孕穗了，所以整个生育期的为由麦稻稻。麦插稻，有早稻，有种稻，所以现在生育期不一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当下的一个田间管理工作？我觉得从重点做好一个四项管理工作。第一，就是当下一个管好水，因为今年呢，因为长期的阴雨，所以阴雨时间长，好多天靠不了天，所以第一要时晒田，干湿交替，除根壮根，晒田靠天。叫做长根，干长根，湿长芽，根系越发达，后期抗倒抗病能力越强，所以第一一定要管好水。趁这段时间晴天了，如果到了该靠天晒天的时候，抓紧靠天晒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防好病虫害。这段时间这个病虫害的重启，重点防控，让二化酶、蚊窝病、细菌性病害，稻肥虱等，主要是保护水稻的茎秆为主，这是因为。

这片范围圈保期呢，把茎干不要保护好，不要整病了、整虫了。第三个，提前做好抗毒预防工作。今年因为太红枣花，千万不要等到枣糊了再去补救、再去吃了。第四呢，就是提前预防那接下来的高温热害。如果这段时间天一晴，可能高温又来了，你随到在运这一起。怎么预防高温？如何预防高温？介绍控别率，控别率。所以就是当下重点抓好这个核心的四项工作，就是抗药水、防病虫、防倒壶，预防接下来的高温热害。我认为当下的整个中后期管理，我们农户重点要做好这个四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这两天，我接到很多农户打电话，咨询，就是今年的药怎么打，情况下来是怎么理解。我们十月的直播情报已经下来了，我想给大家解读一下的。首先，直播站发的一个病虫情报，你怎么理解今年的病虫情报？如何去防治好今年的转运虫？今年都说阿华明严重，为什么严重？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的。一个直播站测报，今年呢，一代成虫7月19号进入第一风期，预计下的恶红高级的8月5号同时偏重发生。这句话跟2025年你去对比，2025年只讲了一句话，一代成虫是多少，但是高峰期是在8月5号至6号左右，说明什么？今年是两个恶高峰期，两个恶高峰期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世代终结，这里走次不一样。就像张老师平时说的，天上有鹅的，然后叶片是暖，然后里面还有虫，所以今年要需要黄两次。我在7月10号召开农民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年的重启公募重启的时候，我说第一代朝阳是在7月15号到20号打第一遍，然后7月30号是8月10号打第二遍。为什么呢？当时我去查了，你看7月19号重启，我们首先重启没出来的时候，我查了，很快在次阳方面，在那个我们马查发的稻谷叫马达道里面，水稻还刚处于分裂期，下面产了很多的卵块，就是阿华明的卵块。我查看在也就是三甘村19号下午我去查的，查过之后卵块，所以19号有卵块了。说明19号之前，我们现直播呢，19号是第一恶红期，说明第一恶红期是最多的时候，是叫系统叫三十一头，可能在19号之前，可能就来了10个8个都开始来了，一百天，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从15号到25号，今年是这段时间，就是在28号之前这段时间是第一遍防治一个关键时间。为什么说第二个就在8月5号这个恶高峰期，两个恶高峰期。所以就是今天打粮食，这个呢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就是为什么要打粮食，而且得怎么判断呢？其实大家了解的，我们整个是阿华明一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寿命多长时间，一个周期是43天，最高是48天。我今年根据一代推算，一代是我们首先是5月30号至6月6号是重启。5月30号加45天，就7月15号以后开始，二代就开始来了。所以这是我当时公布是25号之前把朝阳，大家说朝阳跟他这18、19号、20号左右不打的，现在朝阳田里面已经转进去了，开始死了，又抽筋死了。这是第一遍，第二遍呢就是在8月10号之前，我们把第二遍打过之后，就是第二次恶高峰。因为要世代总结抗性强，所以就是给大家解读一下的，为什么今年直播站下发不仅偏重，而且两个恶高峰，所以一定要推荐打两次用药的原因。如果今年的你打一次，就在八号，也就是说我就在8月5号到10号打一次，那你打过之后间隔10天到15天，你田里面几乎100%里面有一两个抽筋死，我下去看过了，因为。钻进去了，一旦钻进去之后，用药很难控制住，所以阿华梅一定要打早，二代一定要打早，不能打次。因为现在已经水稻都全八节以后了，没危害的一颗就危害的一个最的，所以一定要打早，不能打次。这就是。

0: 关于党校的病从情报及天线管理。
1: 嗯，
0: 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
1: 好，刚才说夏田去调查卵块多，这就意味着他以后产的多，生的多，是不是？基数就会变大。所以我们的你刚才说的是，7月19号就第一次鹅高峰，8月5号又第二次鹅高峰，是吗？
0: 对，这两者，而且还偏重发生。
1: 还偏重发生，所以今年的二化民的用药，陈站长的意思也是只打一次是不够的，必须间隔10到15天再补一次，是吗？
0: 对，必须间隔10到15天黄一次。你只要前期打过一次，间隔10到15天抓紧用偏老药4天就要打，用好药15天开始打。
1: 嗯，
0: 这个不然几年你天里面是肯定有转危害，转痛的危害。
1: 是的，你如果打了有机磷类的农药或者是杀蚕毒素类的，其实时间节点也就是5到7天，时效期比较短，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选择好药剂，用类似碱，用足水量，才能把几年的转移从黄治好。
1: 你看寻亲儿子，他说7月11号打的杀虫霜和氯氟氢菊酯。7月11号，我不知道您是哪里。7月11号有点偏早，而且您打的这两种药剂，持效期都有点偏短，谁能保证效果嘞？啊？
0: 对，7月11号用那个不行。我的这个睾痰四万天，一个就是50亩四万天，我是7月3号打的，但我用次药剂苍蝇，然后第二遍我就准备明天开始打。
1: 嗯。
0: 嗯，所以而且目前我就查看田里面没有转蝇虫，所以你7月12是无论在可能在你说在南方，早一点可以，在我们这首先肯定不行，必须要立马打第二次。
1: 嗯，好的，这个氯氟氢菊酯啊，一般打在旱田，在水田不建议使用。你就是打上去以后，它也是触杀类的，接触到虫体，它才能杀掉虫子。你如果说你7月11号你没有看到虫子，你打了也等于白打，是不是？除非说你当时看到了虫子了，是不是？嗯，还有杀虫霜，它的持效期也不长啊，也就在7天左右，是吧？5到7天，是吧，陈站长？
0: 对对，双持效期都短。
1: 嗯，有听众咨询陈站长，水稻蚊枯病单用井冈霉素行不行？
0: 单井冈霉素要用足量，但是持效期很短。
1: 嗯
0: 嗯，因为井冈霉素加上甾胺，或者有米甘素甾胺。嗯，像金阿德米这些打过之后，吃药就非常长。
1: 对，井冈霉素您买着指定便宜，它是一款在市场上都有40年的老药了。嗯，啊，这个它的这个持效期是比较短的。我们现在市场上主流的一些药剂，什么赛氟酰胺呀、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等等。所以陈站长建议您不要单用井冈霉素。如果您的重视水稻蚊枯病的话，你可以在井冈霉素加嘧啶核苷素呀，加什么？加己唑醇呐，加赛氟酰胺呀。是不是？哪怕加个戊唑醇吧，己唑醇都行，是吧？好，不提倡。
0: 今年蚊枯病也是偏，就是重症发生。
1: 因为对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阴雨连绵，您说这个田有的地方这个田烤不好田，它也会导致蚊枯病重发。你天气不给力，不出太阳，你咋晒田呢？你晒不彻底，晒不透，它病害也会加重，是吧？田里湿度太大了。好，事事顺心啊！您第二什么？您说。
0: 第二个，我就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种植户朋友们，今年的2026年一定要重视一个水稻抗倒伏管理工作。
1: 啊，
0: 嗯，
1: 为什么？
0: 第一，今年呢台风频繁，利于大洪天气多。那前两天我们这边洪特别大，特别是到水稻中后期，洪雨以来就面临到稻谷的重大考验。第二个，今年的病虫起数大，蚊枯病啊、阿化蚊啊、稻贝子啊。嗯，这样呢，一旦危害之后，让水稻的茎给破坏稻杆之后，大幅的降低抗冻能力。第三个，我们调查了很多田块，氮肥偏大，这边水稻都容易造成旺长。这两天阴雨天多，所以茎干细软，扎的根不牢。一旦大米倒伏了，不仅产蚕严重，而且稻谷容易霉变，收割成本还会大幅上升。所以今年一定要做好抗倒伏管理。今年一个是2022气候之后，对我们影响农业人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就是台风倒伏，第二个是病虫害，第三个就是高温。如果遇到高温了，如果中年再遇到高温，所以今年一定要重视抗倒伏工作。我们有句话叫不倒是最大的震撼，高产不倒是效益最好，倒在后黄在前。 在争购期一定要提早落这个抗倒环，争取这样争取才能让整个隧道港山步道得到红手。但是我们大部分农户朋友们呢，没有抗倒管理的意识，只为了产量，只为了正常的管理、基础管理，然后把抗倒这块忽视掉。一旦倒过之后，不就来不及了？这是我们这么多年遇到的好多大户吃亏的原因之一，他没有抗倒的意识，不知道为什么抗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抗倒工作。这就是今年一定要重，特别是今年一定要重视隧道抗倒和管理工作。
1: 好，我们说隧道的抗倒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防倒措施，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给大家增添一个水道防倒使用的一个产品，大家不妨试上一试啊，这就是直得。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直得试一试。
1: 直得是什么？
2: 直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直得抗倒，直得一试。
1: 好，直得抗倒，直得一试。直是植物的直，德是道德的德。那么这是据了解，这是一款营养抗倒的产品，我们又该怎么理解营养抗倒呢？陈站长，
0: 营养抗倒它就是通过补充各种微量元素其抗倒的元素，然后是作物健壮健康生长，而且让它根干粗壮，然后叶片好，而且弹性好，营养补充全，造成抗倒。它通过营养生物调控，我紧接着生根壮干，造成的这样的，它通过这样的让作物健壮，抗倒能力增强。我们叫营养加生理调节加上壮干强根，通过这种环，我们化学控方是抑制生长，矮化抗倒。但是由于什么造成隧道的早衰，特别是残留一旦打多了，用多了，容易建残，像多了做需要做调管灌溉，而且节点非常准，一旦拔节之后，现在已经拔节了，压根就不能用了，怎么办？你只有用我们像直得这样的抗倒营养环进行抗倒。
1: 好，那说来说去，大家还是说什么叫营养抗倒？我该怎么用？就是我该理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其实给大家说的言简意赅，其实它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叶面肥，但它叶面肥里面因为加了什么东西，其实提高了作物的抗倒，能不能这样理解？
0: 对，就在这，就是在你正常的叶面肥基础上，它的叶面肥比你正常使用叶面肥好的基础上，加了隧道处理助力隧道抗倒的，我们叫元素，它有一个硅灰，也单硅酸，一个钛螯合钛、螯合离子肽，加个这两个元素什么呢？一个是让作物健壮，让作物抗倒能力更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营养抗倒，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是中后期补救环，一旦你前期，没有它重视管理，拔节以后看到天长得特别好，又想叫它抗倒，怎么办？在正常的病虫害管理基础上，然后你用两面直得，通过营养来打过之后，让它营养充足，更第一个打过之后，它表现是更细化的，因为呢它里面有锌，有各种微量元素钛，主要是促进根系，让根系扎的深，第二个让茎干粗壮一点，然后第三个它的节能稍微短一点，叫短粗硬，根系化的，这样呢它抗倒能力就增强，但打过不是不倒。就是说能增强你的抗倒力达到30%、50%以上，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中后期就是补救环用直得，前期预防用直得效果更好。这就是营养抗倒与我们化学控方抗倒不同之处，就是解决了后期没有什么药能控制，又不知道如何去管理抗倒的一个方法。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包装就是直得抗倒的方案，他们每一瓶都是1000克，一个是蓝瓶，一个是白瓶啊。就是我们打药的时候，这个蓝瓶和白瓶用多少，怎么打，打多少？它是单打还是和防病治虫的药结合在一起打？在什么时间打？我们请陈站长来介绍一下吧。
0: 第一个，它可以和防病蝗虫一起打；第二个，它用量。怎么用？它分为两种，一种是预防抗倒，就我隧道没有倒伏的迹象，我想增强的抗倒，就是第一次用药在隧道分裂末期用；第二次用药在隧道拔节期， 咨询这期给咱打。

0: 用量是65克加65克，就那一瓶加一瓶是用15亩地，打两遍，增强2到3遍，增强隧道的抗造能力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的预防抗造。第二个是中后期补救抗造，如果你到8月份了，进入7月底8月初，哎，隧道涨得特别旺，怎么办？然后结合病虫害，立马第一遍用100克，碳能加100克量能。 就是你每样一瓶100克，抓紧打一遍，打过之后，让它根系更好，大量的不根下扎，关闭症候，然后叫它叶间挺拔，这样呢，修复前期氮肥片多造成的土壤问题，这是第一遍。第二遍间隔期在8到10天，不要超过15天，是就是10天左右，再打一遍。第二遍是加固效果增效，进一步的强化了秸秆，弹性韧性，然后。 让它根系更发达，这样能提高后期对胎红的抗胎红能力，控制延缓了根系的遭灾。灌浆后肺气重，增加了后期不易倒伏，所以这叫中后期补救抗造。我们现在这个定位一个是2个预防抗造，1套15亩地，1加115亩地。如果不救抗造，就是1套10亩地连续两遍。这就是应用的一个技术与方案。
1: 好的，简单一点的说，我前面的这一款一个蓝瓶一个白瓶，一个叫植德亮能，一个叫植德泰能，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叶面肥。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叶面肥，它里面除了氮磷钾、中微量元素之外，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螯合的这个单硅酸，一个螯合离子肽，一个是单硅酸，一个是螯合离子肽，这是它的一个产品的特点，一个是单硅酸，一个是螯合的离子肽，这个肽呢，它不是月字旁的肽，它是金字旁的肽，然后打药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药把它们加进去，咱们平时防病治虫的时候要加叶面肥加调节剂，那您直接把这个植德亮能和肽能加进去，这两个一个蓝瓶一个白瓶，各自用到65克到100克，1加1。 蓝瓶用65克到100克，白瓶也用65克到100克。第一次呢，在分裂的盛期打，第二次可以在这个拔节期打，是吧，陈站长？
0: 对，
1: 能和防病治虫的药加在一起，它是营养抗导，增强茎秆的韧性，提高它的抗导能力，值得抗导，值得一试，大家可以试一试。好嘞。 有人问，现在水稻能烤田吗？我也看不到您的水稻的长势，您让我怎么回答呢？所以没有关注的，左上角点住点关注，关注我在里面说到水稻烤田讲得很详细，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你得告诉我你的苗子多大了，如果有的苗子一般的封行了，封行了看不到地皮了，抓紧烤田。但是有的苗子它密度大，它氮肥多，它长势旺，那就不能等封行，苗子够达到八成了，就要早排水烤田，烤田是物理防导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它既安全又稳妥。所以有些农民朋友非要等化学调控，化学调控是一把双刃剑，你要是分界末期苗子够了，能早烤田重烤田。 促进根系下扎，它是物理防导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防导的措施，还能让土壤更通透，还能减轻蚊窟病的发生，还能排除一些有害物质，防范张口瘪子，是不是，陈站长？
0: 对，
1: 我们烤田
0: 非常关键。
1: 所有的嘉宾老师讲到抗导，水稻要抗导，分界末期烤田，但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你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阴雨连绵。 你又该烤田了，它老是不出太阳，老是隔2天下一场雨，刚隔2天下一场阴雨。有人说从7月11号，有人说从7月5号就开始烤，都烤到了20号，还没有烤那个嘞，说地里面还陷脚嘞，就田埂边不陷脚了，那就是天气不给力。陈站长，他老是烤不到位。
0: 所以这两天，今天合肥是大太阳。如果你的苗子够了，或者就站到田埂往田里看3到5米，看不到地皮了，就大家关注一下抖音。抖音作品里一遍看不懂，两遍两面看不懂，三遍反复的观看，对不对？你要是真的想学习科学种田，你选准一个博主，你要信任他，你就关注他，你每天看他一些抖音作品，仔细的揣摩去学习，好不好？多位嘉宾老师在讲一个话题，你。
1: 多看看，多用心一点，多留意一些，好不好？咱在这里回答问题，只能说讲两句就过了，咱也不能老给你回答。但是你关注了抖音，抖音作品你可以反复的观看，看一遍看不懂，看两遍，看三遍看不懂，看四遍，看到五遍再看不懂，你别看了，好不好？啊，看五遍实在看不懂，你就别看了啊。好嘞，现在水稻能烤甜吗？就你要告诉我，我的水稻，你哪怕告诉我说我六月一号播种的水稻，我现在能烤甜吗？对吧？你六月一号播种的，现在烤甜都晚了。你六月十五号播种的，哎，你现在也许烤甜正合适。就是我们要，哎，说来说去还是要关注抖音看作品，好吗？这个现在水稻烤能烤甜吗？就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的水稻有早的，有晚的，有早中鲜，有再生稻，有麦茬的啊，有这个有这个油菜茬的。你跟我说现在，我哪能知道你的水稻现在能不能烤甜？你但凡在前面跟我加一句，我的水稻是六月十五号水直播旱直播，或者是我是六月十号鸡插秧移栽的。你要是鸡插秧移栽的，移栽后30天左右你就可以烤甜了啊，具体的还要看苗子啊，好不好？所以问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学习科学种田，您能不能先学会从会问问题开始呢？各位，好吧，就是这项大家一定要以这个作为反面案例啊。现在水稻能烤甜吗？还有的农民问，现在水稻能施肥吗？现在水稻能治虫吗？鬼知道嘞，我又不知道你的水稻长啥样啊，你最起码要表述一下，我是水直播旱直播播了多少天的，鸡插秧移栽多少天的，我的水稻现在看不到地皮了，能不能烤甜了？能问的详细我们给您回复的更准确，好不好？拜托各位，科学种田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如果你会问问题了，你的水平一定能逐渐的提高，你问的准，我们的嘉宾回答的就比较准啊。你问的越详细，我们嘉宾给您回复的就越准确，好不好啊？好，这个旱直播什么时候打药啊？这个我们也这个什么时候打药？一般呢都是指治虫的药，好吧？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下旬了，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是二代二化醚防治的关键期啊，现在抓紧防二代二化醚。好，我们接下来请陈站长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大概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开始下半段的啊。明光这边天天下雨，水排不掉，这是最头疼的。分年末期到了，排不掉。
2: 怕倒伏，
1: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这是值得抗倒在农村广播做宣传，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推荐一些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在什么时候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眼前放的这个蓝瓶和白瓶是值得的量能和态能，我们接下来就请陈站长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量能态能在水稻上所产生的作用，好不好？
0: 好的，值得是分为叫一加一，一就是叫值得的肽能，肽能呢，它里面有大量元素，氮磷钾之外，还有肽、聚磷景肽，还有血红散肽、血红酸，它的各作用呢是激发作物潜能，有化吸收途径，增强抗力，促进吸收，它打过之后，用过之后，一个是提高一个光合作用，它让光合效率提升了10%到30%。让干物质大量积累，后期清干不遭水，灌浆爆埋，这是肽。同时第二功能呢，它是生根壮壳。它的你打过肽能之后，它的白根多，根系扎的深。同时能肽加到这整个元素里面之后，它能提升氮磷钾的吸收，因为肽里面有400个氮磷钾，同时含有锌、胡子酸。所以肽加肽之后，让整个的氮磷钾总量的利用率翻倍，让植株健壮。同时，肽能还有一个什么抗旱、抗高温、抗低温、抗涝、抗阴间，快速接受液害，这个都有大的功能。这是肽。如果你现在长这边的烤田之后，你想用肽能跟值得打过之后，不仅抗倒好，你的长这边的补充了缺微量元素造成的长这边的，同时对水稻的小麦的整个作物的品质与产量 提升好，叫整肽提脂。所以这肽能作用，肽能量能呢是什么呢？量能是公司里面一个转力添加了一个抗刀转力阻剂，它里面是有100个磷、300个加、200个硅，它的硅是胆硅酸，叫硝分子胆基胆硅酸。为什么叫硝分胆硅酸呢？因为所有的硅硅搭在叶片上都会转化为胆硅酸，才会被作物吸收。而且我们的这个脂质里面的硅呢，它是直接耦合成，它的耦合技术非常厉害，就是耦合成胆硅酸搭到叶片上直接吸收利用。所以为什么打过之后8到10天能看到效果，第二遍8到10天再打一次，然后这样的增强效果非常好。那普通的我们呢，硅酸盐、硅酸钠、硅酸镁这些硅硅呢，如果打到叶片上，它要转化为胆硅酸才会吸收，而且它的吸收率比如分小于都小于20%、25%以下。所以这就是知道的抗刀，它的抗刀能力为什么好，它的硅量一加一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我们要知道一加一，推荐一加一抗刀方案是知道肽能嘛，是耦合离子肽磷加通行或者三对照，提高光合作用，张心梗阳魂吸收快，自主健壮，后期不招宅灌浆珠。脂质量能呢，刚含的磷加加硝分子的胆硅酸，然后打过用过之后，茎干长成硅脂质，局部期间出短显硬，抗刀抗病抗，效果非常好。所以脂质肽能加上量能，这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营养充足，茎干粗壮，然后光合作用好，同时产量好。所以用过它之后有什么呢？就是普通的叶片回去不要用了。能代替普通这个烟花，这个产品的背景就是为了抗刀而来的。你在让农户用了抗刀之后，你同时你其他烟面灰减少成本之后，同时提高产量，因为烟面灰市场成真真假假，而且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不一样，而且它呢，指的它里面一加一是根据我们水稻、小麦、玉米的需要的营养。

0: 而且它的轨具有抗动能力，这就值得一加一，量能跟态能它的一个作用与机理。我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的。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多的实验以后大面积推广它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水稻酵母中后期有多火红线的天块，最好的补救方案。你烤田烤了，什么也烤了，被农害防治了，我还怕它倒怎么办？用纸的大量面。第二个，你想你作物营养齐全，让你作物吃饱吃好，你不知道如何配叶面灰，用纸的营养全面，同时提升抗病力。如果未来几天有高温，你大包运水的时候，还变纸的，对，不仅抗倒好，对抗高温、耐低温效果都非常好。因为营养齐全了，它的健康抗病力也好。这就是值得它的现在的介绍业的。
1: 好的。值得抗倒，值得一试，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农民朋友可以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做观察。值得呢，大家可以到各地的这个农资经销店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能买到，在作物上试上一试。有人就问了，值得只在水稻上使用吗？它还能在其他作物上都可以用吗？
0: 对，在大田作物像小麦、玉米、大豆都可以使用，高粱都可以使用。
1: 好，只要是我们种植的大田作物啊，这个包括瓜果蔬菜也都可以用吧？
0: 对，瓜果蔬菜都可以用。
1: 就是大家首先把它作为一个这个营养，它里面既有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素，还含有刚才说的是单硅酸螯合离子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只要种的庄稼、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您可以把它当做一款叶面肥，是不是？因为它里面除了氮磷钾、中微量元素之外，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单硅酸、螯合离子肽，主要在作物上能起到抗逆、促长，还有防抗倒的一个效果啊。值得，您听说过吗？
2: 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年玉良老师是我们也赠送了一些产品给一些种植高手使用啊。他说用时值得摇一摇再用啊。怎么理解？他说摇一摇再用，是里面比较浓稠吗？陈站长？
0: 对，特别是量能，量能
1: 就这个蓝瓶。
0: 您
1: 说量能是这个蓝瓶是吧？
0: 对对，在港农的磷钾硅，它浓度非常高，耦合起来，所以一定要摇一摇，同时一定要按时计时。最后提醒，一定对药，对药的时候最后。对它，把整个药的放到大桶之后，最后把量呢二十几次之后再兑到大桶里面，因为它是港农的磷钾硅，一定要摇一摇，晃一晃，二十几次，这就是值得在兑药用药时候一个提醒。
1: 好的，兑药的时候把这个蓝瓶的量能放到最后，对吧？摇一摇再用是吗？
0: 对，蓝瓶是量能。
1: 好，值得哪里有卖呢？我们在市场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吗？
0: 对，市场各个现在好多小镇都有卖的了。
1: 好，会走路的鱼说，丰乐硅肥好不好？好不好需要您自己用，就好像这个值得好不好也需要您自己试，别人说好都不算好。但丰乐是正规的公司，但是我也听说过硅肥的可混性比较差。硅肥的可混性比较差，您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吧。就是液体硅啊，有一些液体硅，它和其他的像磷酸二氢钾、其他的一些药混用的时候，会出现絮状物、漂浮的絮状物，就像棉絮一样。还有呢，就是有沉淀，这就说明它们已经发生反应了。这样喷的效果就不尽如人意了，是吧，陈站长？
0: 对，因为它硅肥它耦合没耦合好，所以它一个是混配差，这个利用率差。你要我们那个量能里面，为什么有的说硅肥磷钾压根不能在一块混平，就能单独混配的不行？但是我们的量能为什么把磷钾硅在一起混配？它就是通过的耦合技术，把这三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相互增强，相互增效。所以用过之后，磷钾不需要用了，而且我们有硅，大家知道作物补磷补钾也有抗倒作用，加上补硅更抗倒作用。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硅。但是单纯的硅也不便宜，但是你加上磷钾又加上其他的，一个好多硅不能加，第二个加工

0: 子会系统理论长，所以我们用过我们的磷加硅加上微量元素，我们一加一之后有800个单磷加，同时加上硅200个硅，再加上虎子山锌，所以它的整个的营养非常齐全。所以我们是通过单不是单纯的一个硅，通过整个的营养钛硅营养一起作为健康生长，补充营养，不仅抗刀，而且营养好，为核心的产量保证打下基础。
1: 好了，谁伴我问陈站长一个问题，说水稻刚长时看不见地皮，有蚊枯病，下部叶子有的烂了，这是怎么防治呢？
0: 这个你到市场买紧压的米，打过之后，一个打过用过之后，三天呢，就开始修复病斑了，三天见效，五天修复，你一定要用好的药剂，市面上你现在对蚊枯病治疗目前效果好的。就我跟做做了很多的对比实验，金阿特米效果非常不错。
1: 金阿特米什么成分呢？
0: 这个金 S 4加上米甘素赛胡酰胺，它是三元互配。
1: 加米甘素还有赛胡酰胺是吗？
0: 对对，一瓶里面是米甘素赛胡酰胺，一瓶里面就是金 S 3，这个金刚维素 A 是吧？这就是浙江桐庐它一个专利的金刚维素升级产品。
1: 哦，好的，这个您确定它这是蚊枯病了？它是叶子烂了哈？
0: 对，它这下面叶边有病斑。现在今年呢，这蚊枯病是一个中化年份，像我们测报是中等，实际好多，再过几天，如果这样的气候持续一段时间，那后面蚊枯病会更重。
1: 您发现了吗？今年、去年。小暑还没到，高温就来报道。今年大暑都到了，实际的高温就是好像热两天，一下雨又温度又降下来了，还没有一个持续多日的高温，是吧？大家还没有感觉到，就是可能有这个突然说今天明天这个热一下，一下雨气温又压下去了。像这种天气啊，首先不利于我们水稻分界末期的烤田，第二呢，它有利于蚊枯病的发生。你看。这位谁伴我，他说水稻刚长时看不见地面，你特别是刚长时看不到地面了，田里就比较郁闭了，不通风不透光啊，这个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蚊枯病就容易发生比较重。他说的我们说的蚊枯病是在水稻基部茎杆的叶鞘上有云彩状的轮纹斑，像小孩的尿片一样一浪一浪的发黄，有的时候发生重的时候翻开来看，里面就像霉了发霉了一样，是吧陈站长？
0: 对，所以蚊枯病一定要预防，提前预防。
1: 所以我们说，叫物理防病，你就抓紧排水烤田。但是有时候老天不给力呀，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要适当的晾田了，分界末期了，长盐了，看不到地皮了，这正是排水烤田的好时光。即使没有大太阳，我们也要把水排掉晾田，因为这是水稻一生当中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你后面又不能缺水了。你一旦有水，湿度大，蚊枯病就会高发重发，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能烤田、种烤田、烤好田都能减轻蚊枯病的发生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像这位谁伴我，你抓紧赶紧防蚊枯病，可以选择赛福酰胺呀、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陈站长给您这个推荐的是金阿特米，里面有锦刚霉素 A， 又复配赛福酰胺，又复配迷甘素啊，这里面有生物制剂啊，对吧？所以您抓紧打药啊，要喷淋到发病部位才有好的效果，是吧陈站长？
0: 对，打晕打透，早晨然后一定要加上阻剂，加上火力阻剂。
1: 好的。这个音乐盒说，老师，我的杂交稻我前期撒了15斤尿素，每亩现在长势可以，现在烤田以后每亩撒30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可以吗？30斤复合肥呀，我的妈呀，你不能用这个15到20斤氯化钾吗？你如果底肥复合肥足的话，你现在30斤复合肥有点多了，你有点多了，有点浪费了，对吧？你这个复合肥不应该做底肥吗陈站长？
0: 对，如果的我会底肥上足了之后，可以少使用点，用15斤氯化钾加10斤火灰。
1: 对，
0: 但是不知道底肥上的多大。
1: 就这位听众，你如果底肥能上到60斤到80斤的复合肥，你现在都不要追30斤，太多了，这不要钱呐、啊。 但你也不知道底肥呀。如果你底肥上的少，你底肥只上个30斤50斤，那你应该在早期追复合肥。你越早复合肥越早追越好，因为复合肥肥效慢肥效长，你都到拔节的时候再追30斤，你到最后你都耗不完，你别到时候再贪青晚熟了，是吧陈站长？
0: 对，所以一般将检验出来之后就被最后好多肥料就不要吃了，特别是氮肥一定不能用。然后最后就是最多上点加灰。后期呢，如果一旦检验灰出用过之后，你一定后期取灰最好是颜面不充为主。
1: 就是陈站长说，如果你底肥足的话，你用10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是这意思吗？
0: 对，10斤氯化钾，10到15斤氯化钾，这样效果，这样呢更保险一些的。
1: 对，也不至于造成浪费，这是在底肥充足的情况下。如果你底肥追到60斤，以底肥只施了30斤50斤，没有超过60斤，那你现在可以多追一些。所以这科学种田啊，这真的是回答一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大家说的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啊，等于二，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它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位听众呢，你说长势还好，那我就理解你的底肥是足的啊。他说前期追了15斤尿素，目前长势还好。那长势还好，我理解你的底肥是足的。什么叫足？3个15的复合肥，你底肥60到80斤，这就算足啊。一些高产的，像维两优8612，它可能10到80到100斤都行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底肥要施60斤到80斤的情况下，你现在长势又好，追30斤复合肥有点多了。我建议10斤啊，不是我建议，是陈站长建议10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这样搭配啊，是吧？复合肥最多15斤，是这样吗，陈站长？
0: 对，不能过多。
1: 啊，
0: 一个浪费钱，浪费资源。
1: 是的，你追的那么多复合肥，它到最后都已经拔节了呀，都已经拔节了呀。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复合肥做底肥施，就是肥效慢，肥效比较长。你现在复合肥追多了，它好到后面用不完，它也会炼青。你这复合肥里面既有氮，又有磷，又有钾，是不是啊？好，那就是最多15斤复合肥啊，就是建议10到15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这样搭配啊，是吧，陈站长？
0: 对，就这样搭配就可以了。
1: 前紧张他说我用杀虫霜虫螨精、绿虫苯甲酰胺、湿螨尿啊、赛虫芹、比牙酮、赛氟酰胺、井冈霉素、磷酸二氢钾打这一遍药可行？
0: 这个配方打这边可以，打过这个10天左右再打第二遍
1: 啊。杀虫霜、虫螨精还有什么湿螨尿？湿螨尿是杀卵的是吧？
0: 对
1: 啊，还有绿虫苯甲酰胺，
0: 还有赛氟酰胺。
1: 哎，对，还有赛氟酰胺，还有这个赛虫芹、比牙酮是防飞虱的，是吧？
0: 对。这个这现在这边可以打。
1: 好，赛虫芹是比牙酮，倒飞虱的。哎呀，我突然有一个很不利的信息啊，就从湖南传来的消息，那边倒飞虱发生也比较厉害了，所以我们这个倒飞虱啊，它2000害虫嘛。那一次这个台风红霞又来了，上次八威已经走掉了，现在台风又来了。每一次台风过境，它都会带来一些2000害虫，所以如果南方发生重，我们这边呢就不容忽视嘛，陈站长。
0: 对，所以我们首先的情报是，一个是阿华明转运虫二代的花生重花生，那个倒尾蛇是总能花生。我们看去年的呢，前年的我们重启。倒尾蛇是偏金花生，今年是总能花生。所以倒尾蛇一定要种植，就是这边打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倒尾蛇也带上，一个是降低你天津的体数，一旦你体数大了，后期倒尾蛇就会控制不住。所以特别如果到后期64代、53代、64代倒尾蛇，那更会重。所以现在一定要把倒尾蛇给带上，打药的时候，你无论是只要打药，倒尾蛇就要带上，从现在开始。因为今年车报里面已经有倒尾蛇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要什么叫置前压后啊，叫压前控后，置上压下，是不是？
0: 对，一定要因为虫害大部分的黄在前，病害都是以预防为主。一旦治疗了，发生了，你一个是危害了，第二个是它那个花的钱花的精力更多。不仅你要增加成本之外， 而且你庄稼被危害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户朋友呢，他就不会去预防。今天碰到两个，我说这次碰到两个在下面飞黄的时候，今年检查的时候碰到两个农户，我说这叫转运葱要打了哈，阿华蛋打了，哎，我家田里面没有葱，我现在不需要打。
1: 哎呀，
0: 他这是个观念。
1: 二话民他就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你真的看到虫子了，我在想，你真的看到虫子，那就打药的成本就上去了，打药的难度就增加了，那就效果就差多了。
0: 对，今年一带碰了我总共调查又碰了好几家农户，都是前期没打，后期危害非常严重。去年也是的，前期不打，后期好多转运虫造成的危害。所以今年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转运虫到尾蛇温布病。目前我们看了草木老这三个，从现在开始就要重视。而且一定要两次防治，你不要指望一次防治。我这段时间跟农户开农会的时候，我说今年的转运虫中一定要两次防治，间隔期十天半个月。如果你不按这个冲击两次防治，你后期肯定有抽饮食。因为我想调查了一个卵坏多，第二个是他这个儿子来的早次不一样，那两这个儿高红，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1: 好，刚才这个钱锦章他用的杀虫霜虫螨精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赛虫芹比牙酮赛氟酰胺锦刚霉素磷酸二氢钾加了助剂，他又问请指教这一组药打完后多少天再打，他要再打的话应该是指二氮二化醚的单打啊，我想他应该是分裂期的这遍药，如果他要再打第二遍的话应该是以二氮二化醚为主，你下一次如果防病的话应该是到破口前了是吧？
0: 对，他如果是黄子阿华明阿带，如果最近两天打过了之后，那就在十号此前这个打掉。
1: 就8月10号啊，因为你这里面有绿虫苯甲酰胺，如果用足量的话，绿虫苯甲酰胺的保质这个持效期能有20天呢，是吧？15到20天。
0: 没有那么多
1: 啊。
0: 陆总现在达不到20天。
1: 达不到了。
0: 10天左右。
1: 哦，这个。
0: 我们调查了，我做的实验，一样打过之后，陆虫单独用时间达不到。是不会超过半个月的
1: 哦，也不会超过半个月哈。
0: 是因为它的抗性增强了，是10天左右。
1: 对，建议您10天，抗性增强了，那就建议您10天左右，好吗？等到8月上旬再打一次啊。好嘞，噔噔已噔噔，他说最多20斤复合肥，就是大家呢在拔节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这个生殖生长阶段，这个时候他需要肥，但是你要给他来速效的肥，让他快速起效的肥，而不应该选择复合肥。复合肥如果30斤的话，他到最后他可能耗不掉，他到最后他用不了，第一造成浪费，第二造成摊青。所以刚才这位种植户给您分享的是，他说最多20斤，但陈站长是建议这个10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是吧？
0: 对，这样用过抗刀更好。
1: 哎，是的。好，哎，笑话不多说，我是蚌埠五合的鸡叉秧，目前鸡叉秧40天左右，7月21号打了防蚊窟病治二氮二化醚的药，最近要不要再打一遍？7月21号打的。你等到8月10天，8月上旬，等到8月5号再打。
0: 对，8月5号再打。
1: 是吧？就有的农民朋友还是很重视的，陈站长。
0: 对，大部分农现在大部分的大户朋友现在都重视，所以现在我看了在三十号之前，朝阳在25号之前都全是黄子了一遍，而且第二遍都准备在10号之前进行黄子。给我们调查的大部分，现在大户朋友大部分都重视这个今年那个病虫害防治。
1: 对，大户尤其重视啊，因为你这一遍没有打，这一次药没有防好，你可能后面带来的难度更大。我们说去年水稻倒伏和三代二化醚危害有关，所以三代破口都不放过。你如果这一代防不好，它下一代会更多，更难搞，
0: 对
1: 吧？
0: 所以，特别是水稻的中后期。我们一个是怎么管理，主要是一个导护，说我们说的抓好4件事。第一，给总结一下的就是管好水，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管好水，靠好天。第二个，关注肥料，刚才对人家肥料撒那么多，不要乱施尿素活肥，多补硅肥和钾肥，这是第二，关注肥料。第三是及时打好病虫害，防好病虫害，转运虫温布病及时控制好。第四， 及时用好抗刀缓。

0: 在有限的时间内，怎么把这个的补救抗造方案做好？所以今年太空多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预防做到位，才能实验水稻高产不倒。这四个方四件事，管好水，管住肥料，用好抗造方案，打好病虫害，把这四点做好，你今年水稻才能做到一个高产不倒，不然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个大家的一个总结。
1: 有一个水产哥竟然说了这个事儿，他说都讲今年虫子难打，虫子打，我打了几遍，结果他们没打的也没有啥虫。我们该怎么理解的这句话？亏了吗？打亏了吗？这啥意思？
0: 也是根据不同的天块，有的天块可能不打，也目前没什么虫。这个也说不定，因为可能蛾子到每个天块的量也不一样，特别是钻蝇虫。就像卷民一样，为什么一家卷民严重，一家卷民轻？都是一样的道理。
1: 哎，不是，
0: 这个
1: 你为什么一家轻一家重呢？有的喜欢施氮肥，氮肥一多，叶子浓绿，那虫子就有什么？虫子它有趋嫩性，谁家的稻子嫩，我就到谁家去吃，是吧？你家的这个稻子，你这个氮肥施的少，哎呦，它适口性差，那我就不去吃。那虫子也会挑挑拣拣呢，挑肥拣瘦呀，是不是？是吧？所以就氮肥越多，氮肥越多的这个叶色越嫩绿的，那虫子越容易去危害啊。所以，这个夏善良他说，联苯噻虫嗪可能在水稻田用。
0: 联苯噻虫嗪不建议在水稻田用
1: 啊，因为这个联苯是联苯菊酯，菊酯类的药没有登记在水稻田，主要是对水生生物危害比较大，是吧？
0: 对，所以而且它在水稻上面用，对稻米色的黄效不会太好。用稻就你用联苯噻虫嗪的目的就主要是防止稻米色，预防稻米色。

0: 个二王说，7月15号打了杀虫霜、茯苓尿、阿维菌素，现在还要打吗？现在打了有11天了。
1: 要打，在最近三十号之前一定要打掉。
0: 啊，就7月底再补一次、是吗？
1: 对对。
0: 行。
1: 因为它是羊，肯定是早养。
0: 嗯，他是说小麦田剩的联苯噻虫嗪可能在水稻田，刚才说了不建议哈，你可以继续用在小麦田或者旱地作物上也行。对吧，你大豆玉米也都可以用啊，联苯噻虫嗪是不是打小虫子啊，是吧钱站长？
1: 对对，那可用在大豆上面，用在小麦上面都可以用
0: 啊，因为它对水生联苯菊酯，菊酯类的药剂都来没有冬季在水稻田啊啊，这个对水生生物有伤害，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你把这也留着啊，再继续打在小麦田或者打在旱粮上啊，大豆、花生、玉米都可以用联苯噻虫嗪去打啊，都可以用的。好，我们最后再请陈站长把这个值得抗倒的原理再说一遍，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打在什么时候。好，我们最后再听一听陈站长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和介绍。陈站长，
1: 值得是一个中后期，特别是补进前期和中后期一个抗倒环，是什么时间用？第一次分裂末期左右用，第二次在水稻拔节期，这是预防抗倒。如果你不就抗倒，就是加量用，就是一百克加一百克，在水稻一旦看到有倒伏红眼的情况下，连续用2遍，间隔期是8到10天。这是一个水稻的应用技术，它的抗倒原理就是值得一加一，一是肽能，里面是螯合离子肽加氮磷加锌硼加护质酸。提高光合作用，防心梗，养分吸收快，自主健壮，后期不招财。第二次的量呢是高含量的磷加加小分子的胆硅酸，所以用前要摇一摇，然后这二次几次最后兑入药里面。它的作用就是茎干长成鬼子参，基部短粗硬，然后它的秸秆短粗硬，弹性好，抗病虫抗倒能力非常强，叶片挺拔，所以。一是这肽能加量能，叫做方巾一加一，营养全面足，营养足，补充了各种营养，茎干硬抗倒，抗旱抗逆能力强，光合作用好，所以它的而且对产量的增产作用也好很好，叫做抗逆抗倒促增产，这是值得一加一个抗倒方案，一个应用的原理及效果，最后建议大家今年一定要做好抗倒工作，不仅防病虫害，同时做好水稻的抗倒工作。不倒是最大的增产，高产不倒效益最好，高产不倒产量那个种田水平最高，倒在后黄在前，用好值得抗倒，值得你试一试。
0: 好嘞，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刚才陈站长讲的意思，你把这个值得用在任何作物上都可以啊，特别是水稻呀、小麦呀、玉米呀啊，这些这个抗这个容易倒伏的作物上啊，叫补充营养抗逆啊，这个抗倒促增产啊，高产不倒效益最好。那么值得抗倒只是防倒措施当中的其中一环，我们要多措并举。如果你的水稻现在正处在分裂的盛末期，苗子长势旺，田间育碧，咱们就早烤田。种烤田，烤好田，促进根系下扎，物理防倒的措施很关键。然后化学防倒用多效作、稀效作那是下策啊。另外呢，就是选择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值得的量能、肽能加进去，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啊，抗倒又促增产啊。不仅在水稻上可以用，这个玉米上啊、小麦上啊、大豆、花生上都可以使用，您就把它当做一个营养叶面肥使用啊。所以它是营养抗倒的一个措施。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陈站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0: 徽省金座专家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0: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0: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三伏天做好这几件小事儿，学会温养身体。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三伏天啊，高温高湿，闷热感交织，很多人呢本能的把空调打到很低的温度，冰冷饮、冰西瓜轮番上阵，晚上睡觉呢这被子也盖不住。那您不知道的是，三伏天恰恰呢是容易被这些寒邪所侵袭，那些只图一时凉爽的事儿，有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身体。而且伏天的寒气呢又最会伪装，夏天的寒凉啊借着消暑的名义迎合人们渴求凉爽的心理，让你主动凑上去贪凉，表面上看上去舒服解暑，而实则呢慢慢的耗掉疲惫的阳气，等着身体出问题了，很多人呢还浑然不觉。有这么两个习惯是最容易在夏季被寒邪所侵袭的，一个就是过度的贪凉啊，吃冷饮冰的食物，这个寒邪呢会直接伤到我们的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大便溏稀等等问题，长期下来呢容易形成虚寒的体质。第二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户外酷暑难耐，那室内呢空调冷风骤降，巨大的温差啊，反复的侵袭我们的身体，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而冷风直吹后颈腰背部，这个寒邪呢就顺着经络层层的深入，短期呢只是感觉到浑身的发沉，肩膀酸痛，感冒怕冷，但常年如此啊，这个腰颈肩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酸痛难忍，体内的寒气呢堆积也很难排出去。所以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咱们也要学会温养我们的身体，喝喝热茶，晒晒背，泡泡脚，这些看似乎非常矛盾的做法，实则呢也是蕴含了咱们中医的养生智慧。提醒您，三伏天啊不妨做好这么8件小事。一就是喝热茶解暑消渴。

0: 喝热茶呢，可以促使毛孔张开，促进汗腺的分泌，体内大量的水分呢，就会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且蒸发掉，从而呢，将体内的热量带走，达到降温的效果。同时呢，热茶能够温养脾胃的阳气，帮助来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二便以及汗液呢，是排出到体外。从根本上呢，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夏季湿热产生的问题。第二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啊。这句老话也是有蕴含着一定的道理的。生姜呢是有助于温中散寒，此外呢，肉桂、茴香这些温性的调味料，还包括羊肉、牛肉这些热性的肉类啊，也能够帮助大家温阳散寒。尤其呢是适合夏季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朋友来食用啊。所以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叫伏天吃羊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如果说您有牙痛、上火并且发烧这些症状，或者是您的脾质是偏热的这种人群呢，是建议您啊，还是不要吃太多这种温热的食物啊。那第三呢，是洗温水澡，气血畅通。选择与体温相近的水温，大概35度到37度左右，适度的刺激皮肤的血管扩张，有利于我们的机体散发热量，要比冷水的降温效果其实更明显，而且呢也更健康。第四呢，就是泡泡脚来促进排汗。夏天我们也坚持用热水泡脚啊，可以促进排汗，增强汗腺的功能，提高耐热的能力。建议大家呢，晚上睡觉前可以用45度左右的水温浸泡双脚啊，水淹没到踝关节处，每次泡上15到20分钟，感觉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大汗淋漓啊。那第五呢，就是做做艾灸来驱寒祛湿。中医认为啊，最热的三伏天施艾灸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施灸的时候，适量的出汗，体内的暑湿邪气也会随之排出，可以治疗因寒凝而引起的各种瘀症、痛症。灸完之后呢，喝一些温热的薄荷叶水，身体呢也会感到比较的清爽。第六呢，是勤运动帮助拉筋。三伏天咱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柔韧性的运动，多练八段锦、太极拳这些缓慢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适合的强度。第七呢，是晒晒太阳帮助温通阳气。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晒晒太阳，每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晒太阳的时候啊，重点的晒后背。中医认为呢，背为阳，腹为阴，背部的脊柱呢也是督脉的所在。那督脉呢主一身的阳气，被称为阳经之海。通过阳光的照射呢，也是能够达到温通阳气的作用啊。当然呢，我们夏季特别要注意时间段的选择啊，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啊。那第八呢，就是敷敷肚脐排汗散热。女性、老人还有儿童呢，平时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温度大概也就在4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敷在肚子上，半小时后取下，每天坚持敷，也是能够辅助身体排汗散热，是治疗中暑解暑的好方法。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相关的公众号，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

0: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沈主任。沈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沈主任，我们说起结核病啊，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老肺病哈、啊。那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会觉得这个病是不是都已经消失了呢？那其实结核病还至今为止还是一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啊。
2: 是的。
1: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聊到结核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接触到了结核病人是不是就一定会传染啊，或者有朋友会觉得之前打了这个疫苗了是不是就终身免疫了。究竟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误区呢？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沈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那首先咱们还是从基础的问题开始，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是结核病，目前来说是不是还是很常见呢？或者是说这个结核是不是就主要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肺结核，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会不会也会有结核病的发生呢？
2: 好的，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来详细的进行解答。那么结核病啊，我们说它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那么最常侵犯的是我们的肺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肺结核，那么俗称肺痨病，但是呢，这个结核分支杆菌，它除了最常侵犯我们的肺部以外，还可能侵犯我们的淋巴结、骨头、大脑。可以说，除了头发、指甲和牙齿这样没有血供的组织外，其他的任何的部位都可能会感染结核菌。至于提到这个结核病现在是否还常见，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回答。那么2026年的 WHO 的结核病报告还没有出来，今年还没有出来，我们可以参考2025年的 WHO 的全球结核病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全球约有1070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123万死于结核病。那么结核病至今仍然是全球头号的传染病杀手，位列全球十大疾病死因。那么我国新发结核病的患者占全球的6.5%，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排名当中，我们国家已经比前面再次下降了一位，来到了第4位，但是可以看到，全球结核病的形势依然还是严峻的，所以说呢，结核病远远还没有消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的很少而已。
1: 但其实它还是没有消失，所以还是我们需要去重视它的这个防控啊。
2: 是的。
1: 那一般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说，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得结核病？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提醒这部分的人群要重点的关注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结核病啊，跟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结核病爱找什么样的人群呢？谁的免疫力低下，他就爱找谁。包括我们的婴幼儿、老年人、营养不良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尘肺病的患者、恶性肿瘤的患者，以及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还有一个 HIV 的患者，包括肾脏病的患者，这样的人群都是我们结核病的高危名单上面的常客。另外呢，对于我们的年轻人，长期的精神紧张，长期需要熬夜加班工作，生活不规律，让我们太疲劳，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那么结核菌也会趁机，可以讲叫出来搞事情，感染我们的身体。那么2024年的结核病的数据显示，全球结核病人当中，成年的男性占到了54%，成年的女性占到了35%，儿童占到了11%。所以呢，结核菌，可以讲是任何的人群都可能。

0: 是会发生，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是患有结核病的主力人群。那么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话讲吧，就是结核菌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细菌，哦，你强它就怂，哦，你弱这个菌就会很凶，啊，所以我们平常要尽量不要透支我们的身体，啊，免疫力就是我们预防疾病的最好的防弹衣。
1: 结核菌欺软怕硬啊！好，这是刚才我们对于结核病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其实说到这个结核病，或者是说到肺结核，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首先了解它的时候，也是比如说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啊，我们会听到有这个痨病这样的一个称呼哈。那说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常常文学作品里面也有一些描述，比如说就是长期的这个咳嗽啊、咳血啊等等、咳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会疑惑啊，因为像咳嗽、咳痰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在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怎么能够区分，比如说是普通的咳嗽呢，还是哎呦有可能感染了肺结核的，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咳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去警惕肺结核？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来进行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您提到的咳嗽是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疾病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啊。我们普通的，但是结核病的咳嗽和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咳嗽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3到5天或者1周左右，一般会慢慢就缓解了。那么咳嗽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病史就是它会有一个感冒的症状，包括我们的咽痛啊、鼻塞、流涕、打喷嚏等情况。而我们的结核病引起的咳嗽，通常时间比较漫长，一般会超过2周。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这个结核引起的咳嗽之前，它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冒的一个情况。假如你的咳嗽超过了2周不见好，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呀、体重下降，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再当感冒引起的咳嗽去硬扛了，建议一定要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去进行相关的一个筛查。
1: 就是咳嗽超过2周，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像发热啊、体重下降啊这些，这个时候也是除了我们警惕是不是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之外的话，也要咱们提高警惕，会不会感染了肺结核，要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排查。
0: 是的，
1: 那这个排查的话，一般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这个过程复杂吗？
0: 说到结核病的排查呀，很多人可能会想着，一旦到医院之后就会做很多很多的检查，感觉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其实不用自己吓自己哦，其实结核病的筛查的流程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医生首先你到医院之后，医生首先会问询你相关的症状，有没有可疑的症状，比如咳嗽啊、午后地热、夜间的盗汗呀、消瘦这些症状。假如没有症状的话，其实可以常规，我们先做一个 PBD 实验或者 EC 实验，或者是结核的 T 细胞检测这样的结核的免疫学检查，待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再判断你身体有没有结核感染，再决定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假如有可疑的症状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您要进行胸部 X 片的检查或者胸部 CT 的检查，去观察一下你的肺部有没有可疑的肺结核的病灶啊。假如我们的肺部出现了肺结核的可疑的病灶的话，那么我们就进一步再进行，包括痰检，去痰里面去找一些结核的病原学的依据。那么痰检包括哪些项目呢？一般常规可以包括3次的痰抗酸染色图片，哪3次？一次及时的留痰的检查。一次夜间的留痰的检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次是晨间的一口痰的检查，这是3次抗酸染色图片，还有一次痰的分支杆菌检测，这是分支杆菌培养。那么还有我们现在各大医院都开展了一些结核的分子生物学检测，这些检测就是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诊断肺结核的一个病原学阳性率，我们医院上了基因 Expo 的 Ultra 技术，这个应该是目前是敏感性很高的一个分子检测技术。 通过这项技术的话，以前可能很多痰里面查不出来的结核患者，通过这项检测就很快可以早期确诊，另外呢，2024年的话，我们看全球结核病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超过一半的患者选用了这样的分子检测的技术，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它可以讲是又快又准，为我们临床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假如仍然有少数情况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再进一步检查，可能会选择支气管镜检查了。但是这样的患者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您啊不用太担心哦。基础的检测，到医院 可以很快的做完。另外，国家也提供了相关的政策的支持，很多这样的基础检测在属地的医院都是免费检查的哦，所以别慌。我们有病一定要早查早排除，不要胡思乱想。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申主任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说到肺结核，说到结核病，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申主任是不是也在您临床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些误区的？比方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当听到肺结核的时候，会说，哎，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穷病弱病，就是体质差、营养不良的人才会得？那如果说我很年轻，身体也很健康，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呢？
0: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单纯，从字面意思上，可能很容易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我来解释一下啊。那么说它有道理呢，是因为这个营养差、免疫力低，这样的人群啊，确实患病的风险会更高。那么2024年的全球新发结核病的这样的病例，大部分来自于中低收入的国家，这是事实啊。但如果说只有体质差，或者营养不良才会得结核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结核菌它是不挑人的，它只会挑一个机会。打个比方，一个天天健身的、三餐规律的年轻人，长时间待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办公室里，吸入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咳出的，含有菌的一个飞沫。那么那段时间，假如这个年轻人，持续的熬夜加班，免疫力下滑，那么就有可能会中招了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那么糖尿病、吸烟、长期的熬夜导致免疫力波动，那么是当代年轻人发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说呢，穷和弱只是风险的因素啊，不是入场券。健康人群同样要做好一个防护，通风啊，合理的营养啊，规律的作息啊，这才是普通人应该要牢记的三件事情。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排除了第一个误区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些误区，远离谣言，科学的来应对结核病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只有体质差的朋友才会感染结核？那身体好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也并非如此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每年体检查胸片能够查出肺结核吗？
0: 胸片是我们结核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假如非常有病灶的话，有明显的病灶的话，胸片作为体检的项目是可以发现的。所以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体检通过胸片去排查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的。
1: 是可以有初步的这个检查的
0: 对
1: 作
0: 对
1: 用的
0: 对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可能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少，就是大家会特别的恐慌，觉得只要和咱们的结核病人说过话了，或者是一起吃过饭了，或者可能近距离的聊天啊接触了，就一定会传染上结核病。那真实的这个传染的概率，还有传播的这个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普通人正常接触的话，需要这么恐慌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在日常的我的门诊当中， 包括我的在病房里面，经常也有家属会提出来。

0: 这样的疑问，这可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那么正好借此机会呢，我来做一下解答。那么其实，跟结核病人一起吃饭或者说话，甚至于同住，并不会100%被传染。不用过分的焦虑。结核病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传播的途径，它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患者的咳嗽、打喷嚏、大声的说话，确实可能会把含菌的微小的飞沫喷到空气中，然后别人吸入进去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感染的情况。餐具和唾液本身它不会传播结核的，它在我们的传播途径当中，它不是一个因素。所以说呢，一起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同处一个密闭的空间，通风不良的空间，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确实是有风险的。普通人正常的社交接触，完全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但如果是家人或者同事确诊了，我们就需要做好相应的防护。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确诊了一位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对于他的家人来说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防护，避免被传染。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传染的问题啊。那后面我们也会和大家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如何来预防结核病啊？那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以及家人怎么护理咱们的结核病患者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或者是问到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比如说，哎，可能跟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之间，才吃过饭，后来发现他确诊肺结核了，那究竟有没有这种传染性，或自己会不会传染上？大家也比较担心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肺结核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肺结核如果说治好了，会终身带病根，会容易复发吗？
0: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吧？关键我们要剖析这里面讲的带病根是什么意思的。关键我觉得是在于这个治好是怎么治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只要遵循医嘱，完成全程规范化的一个治疗，体内的结核菌被完全清除了之后，他就可以像普通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不存在终身带菌一说。那么2024年的全球的报告里面提到了药物敏感的结核病。它的治愈率达到了88%，可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治好的患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复发的风险，我国的结核病的复发的概率一般是3%到5.3%之间，多数发生在治愈后的前1到2年之内，主要与治疗的不彻底，导致的一个少量的结核菌没有被完全杀死有关。另外合并有糖尿病啊，合并有空洞啊、吸烟、酗酒、熬夜啊这些因素，都是与这个复发可能息息相关。那么要降低复发的风险，我们核心完成3件事：第一就是规范化的全疗程去治疗结核病，千万不要擅自停药。那么第二就是治愈之后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控制好我们的糖尿病等的并发症。第三就是要定期复查，尤其是治愈后的初期，简单的说就是规范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很低，叫胡乱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肯定会翻倍，治好之后别有大意，但也不必认为这个病肯定会终身，带着病根这样的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包袱，我觉得大可不必。
1: 大可不必。那结核病是不是很难治呢？
0: 恰恰相反。普通的结核病，按照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的话，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只要坚持6到8个月的标准化的治疗，药物敏感，我前面已经说了，药物敏感结核病的治愈率达到了88%，耐药结核病治疗确实更加的棘手。2024年的话，全球新发有39万的利物浦，耐药结核，但是近年来新药和新方案的出现，治疗的成功率已经提升到了71%。那么据估算，2020年到2024年这20几年间，我们的结核病通过正规的治疗，治愈了，可以讲是挽救了8300万人的生命，所以讲，这个难治的根源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患者症状好了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就断药了，并没有完成全疗程的治疗。很多人也是因此催生了耐药的出现，导致了这个结核病。

0: 很难治好。我的建议就是，只要遵从医嘱，全程规律的治疗，我们绝大部分的普通结核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不用谈结核色变。
1: 不用谈结核色变，科学规范的治疗非常的关键。好，那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准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的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是继续的有请沈主任啊。沈主任，前面您也给我们提到了说啊，如果说出现了像咳嗽咳痰，并且有一些低热啊等等一系列症状的时候，要警惕结核病，要去做相应的一个排查。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没有结核呢？
0: 对于您的这个观点，我想说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无症状的结核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潜伏性的结核感染，另一种就是无症状的活动性结核病。那么全球约有1/4的人口感染了结核，这些感染的人群可以仅仅是潜伏性感染的人群，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是没有传染性的，但是它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发病。那么仅仅潜伏性感染的人群一辈子当中转变成活动性结核病的概率是5%到10%。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轻症的活动性结核，活动性的肺结核，它仅仅是肺部有微小的病灶，不咳嗽，没有发热，仅仅是体检偶尔发现了这个肺结核。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就发现，这样的人群它是有传染性的，而且是一个隐匿性的传染性。2025年的报告提出，无症状的潜伏感染现在是一个全球传染性的一个隐形源头。那么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的不适，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定期的筛查的。
1: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感染了结核，但是没有像咳嗽啊等等啊一系列症状，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是吗？
0: 是的，您说的这样的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患者，那么他的结核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潜伏，处于潜伏的状态，他没有治病，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他是不传染的。那么这个隐匿性的活动性的结核，也就是无症状的结核病的患者，那么他的病灶的位置可能是避开了我们的支气管，他不会自己形成一个咳嗽反射，仅仅有的人是少数人，仅仅是有轻微的乏力啊，很容易被忽略，很多人体检才能查出来。那么 WHO 就推荐了家庭的密切接触者、糖尿病病人、 HIV 感染者，无论有咳嗽是否有咳嗽，都要主动的筛查。这类无声的结核极易被忽略悄悄地传染给家人，所以不能单凭咳不咳嗽就判断

0: 您是否有病啊？
1: 好，我们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哦，他想问一下，说单位里的中央空调会传染结核病吗？
0: 单位里面开了中央空调，因为可能是夏天特别热，或者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开了中央空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那么，假如这个空间里面出现了一个传染源的话，有一个活动性结核病人，通过飞沫去传播这样的结核的话，其实那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就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主要是看这个空间是不是一个秘密的空
0: 是
1: 间，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担忧啊。说到这个肺结核这样的一个疾病，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也有一些无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核病，那也是咱们比如说通过刚才您说的。

0: 苗，是不是可以就不用担心结核病了呢？
1: 卡介苗啊，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防护盾啊，卡介苗不能够完全杜绝结核。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卡介苗的主要作用是，它会大幅降低婴幼儿患重症，结核病，特别是结核性脑膜炎的致死风险。但对于成年人的保护力，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减弱。十几岁之后，它的保护的效果也就基本上消失了。那么我国的是人人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都会接种卡介苗但是2024年我们国家仍然有69.6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不少人是接种过卡介苗的我们再次强调，打卡介苗只能降低重症结核的风险仍然是我们日常要做到，日常多通风是高危患者要高危的人群要主动的去筛查早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核病另外一个就是跟肺结核的患者 接触之后，对于肺结核的患者要有一个很好的管理，要主动的去隔离然后这样才能做到去防范我们的结核病。
0: 虽然说这个疫苗不是100%的杜绝咱们的这个结核病，但是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来预防相应的一些重症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减轻这个病情，所以这个疫苗还是很关键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今天沈主任也是给大家辟谣了哈，相信大家可能也踏实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沈主任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对于结核病的一些防护方面的问题。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最简单、最有效的防结核的方法有哪些呢？
1: 我想呢，第一就是勤开窗通风，我们每天要做到2到3次的开窗，然后每次通风时间大约做到一个3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稀释我们空气中结核菌，假如有结核菌的话，稀释结核菌这样的一个飞沫核的情况，这个开窗的成本可以讲是为零，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人群密闭的场所，其实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戴一个外科口罩。减少吸入飞沫的概率。那么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怎么去增强呢？均衡营养、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要平时要多控糖，然后戒烟等。那么 WHO 也强调了，通风是低收入、高负担国家最核心的一个防控手段，也无需增加额外的一个资金。因此少长期在密闭的空间里面聚餐呀，避免在密闭的办公环境里面长时间的工作，另外一个咳嗽的人群主动去掩住我们的口鼻，那么做到这些，应该是可以大幅降低我们感染结核的概率的。
0: 好，这是可以大幅度的杜绝咱们，或者是说预防我们这个结核的这样的一个防治啊。那如果说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如果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家里有人确诊了结核病的话，对于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还有家属，怎么来科学的防护，既能够比如说照顾好患者，又能够避免自己感染，像这样的一个防护，是不是要比咱们普通人可能需要更进一步做更细致的一些工作呢？
1: 是的，对于这样的特殊的情况的防护，我们可以分3步进行防护。第一呢，就是患者居家的话，建议要全程佩戴口罩，单独的卧室居住，每天要注意勤开窗通风。第二呢，患者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去掩住，做一个遮挡，掩住口鼻。然后痰液呢，一定是可以要吐到一个就是特定的密闭的容器里面，加上一定的消毒液。在消毒之后才能够丢弃，不随地吐痰。那么第三呢，就是全家同住的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要及时的做到结核病的筛查。假如没有异常的患者，其实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建议4到8周之后再进行一个复查，避免一个在窗口期内没有去及时发现这样的感染的情况。那么2024年呢，全球仅有25%的家庭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其实覆盖率还是很低的。那么高危家人可以遵从医嘱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服药。患者规范性的服药，一般2周之后就会传染性会大幅度的下降。

0: 因此也不需要长期的隔离哦。日常的话，其实可以分开碗筷啊，不近距离、长时间的一个聊天也就可以了。
1: 也不是说完全的，比如说只能隔离在一个房间里。
0: 也不必，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人怎么做好防护。那现在也正好是夏天嘛，夏天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空调使用的问题。对于咱们如果说家里有结核病患者的家庭来说的话，夏季比如说开空调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生活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禁忌的地方呢？
0: 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夏季即使很热的天气，虽然开了空调。那里要注意，避免患者一个是过分的受凉了，因为他的体质会比较差，注意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暖，
1: 也要注意保
0: 对，
1: 暖。
0: 再一个就是他的居住的房间，你要进，有条件的话，家里面可以配备一个紫外线的杀菌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消杀的工作，每天定时的去消毒，再有就是每天一定要通风，我始终在强调这个通风很重要，然后患者尽量是要做到单房间，就是单独房间居住。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预防的办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问问，有一位听众问说，吃大蒜熏艾草能够预防肺结核吗？
0: 这个呢，可能是一些网上的一些偏方。大蒜可以杀菌，这个是从我们的生活常识来的。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依据，其实大蒜能够是完全杀灭我们的结核菌，至于熏艾草这个也是没有理论依据去支持的，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养生平常的去参考的一个方法，但是不能当做一个能够治愈结核病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这个熏艾草啊，或者是做艾灸啊，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来帮助我们抵抗疾病的侵袭。但是它没有直接的作用，比方说就能把这个结核菌给杀灭掉，是不
0: 目
1: 是
0: 前
1: 可以
0: 是
1: 这么
0: 没有
1: 来
0: 任
1: 理
0: 何的
1: 解？
0: 依据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大家可能在认识上对于结核病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也不了解到底是误区呢，还是说就是科学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可以和沈主任直接的交流。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在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那前面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谣言，包括在夏天，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尤其是家里，如果说有结核病的患者的这个家庭当中，在防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开空调，大家可能为了这个清凉，把这个房间门都密闭，那其实这样对于咱们的结核病患者来说，对于整个家庭的防护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是不是会增加这个感染结核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家里的这个通风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防护方面，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结核病的一个治疗方面啊。那说到治疗，那目前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咱们的结核病的患者来控制病情，但是我们也发现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会担心抗结核的这些药物，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那长期的吃药，是不是比如说会伤肝啊、伤肾啊、伤身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那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症状好转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了呢？
0: 我们说结核药物确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那么常见的结核药物的副反应包括，药物性的肝功能的损伤，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关节引起的关节疼痛，甚至于少数病人会出现皮疹，甚至于药物热的情况，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耐受我们这个结核药物的，医生会定期监测你的。包括血常规啊，包括肝肾功能的指标，定期去观察你的症状， 去判断这个药物反应的情况啊。目前呢，我们常用的一线的方案或者一些加入一些二线的抗结核药物，那么总体来讲，对于病人，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啊。还有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绝对不能因为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哦，这是大忌。WHO 数据显示，复制结核病的患者耐药率达到了16%。什么是复制？就是你第一次没治好，第二次可能又复燃了、复发了啊。那么它的根源就是擅自的断药了。一旦变成耐药结核，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疗程是要翻倍的，那么治疗成功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而且治疗的费用会大大的增加的。因此，哪怕你咳嗽好了，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了，那么体内残留的结核菌其实并没有被杀干净，那么停药就很容易复发，那么还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耐药率的出现，那么传染给家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因此，治疗过程中我们要求必须全程的治疗，规律的完成全疗程的治疗啊，这样在遵医一定是完成疗程之后，再到医院定期的复查，遵医嘱才能够考虑停药。
1: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或者是说其实是不能够擅自的停药，甚至减药，这个做法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0: 是的
1: 啊，那规范的用药的话，一般来说，咱们现在这个结核病的这个用药的话，大概这个疗程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初治的肺结核的话，肺结核，肺粒的结核其实是我们结核病当中可能是最好治的一种。一般规范的疗程也就6个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会延长到8个月。那么复制的肺结核疗程会有相应的延长。那么对于老年性肺结核的话，那么因为用药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可能用的那么强，也会相应的延长治疗的疗程。而对于肺外结核的话，很多肺外结核可能都需要1年或1年以上的疗程才能够达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所以这个疗程相对来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服药期间，如果说比如说因为这个用药或者是患者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种时候我觉得医生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当你用药期间出现了不良反应，第一时间要跟你的治疗你的医生要进行联系，医生会根据你的不良反应去判断，仅仅是药物的胃肠道反应吗？假如是胃肠道反应，我们会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控制这样的反应。假如好转了之后，我们药物的方案是不需要调整的。但是假如是药物引起的你想药物性肝功能损害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会把相应的对于肝脏毒性比较大的抗结核药物，我们就会进行调整。我们会选用一些二线的对于肝脏毒副反应较小的药物去替代。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患者可能是少数的患者会出现药物的过敏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药物过敏，我们医生要及时的甄别出来是哪一种药物，然后要把这个药物就不能用了。我们也会相应的会选择一些其他的药物进行替代。所以不用担心，一旦您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由医生帮助您判断一下这个药物的方案怎么去调整。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在这个服药期间，可能这个复诊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哈。一般来说，比方说在我确诊之后，然后医生开具了相关的药物，那大概多长时间我要定期的去复诊呢？
0: 我们结核病的治疗前2个月，一般是强化期啊。也是我们打地基的最重要的时候，而这2个月呢，因为用的药比较强，它也是最常出现药物副反应的时候。那么这2个月的前期的话，建议1到2个礼拜要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的指标，然后相关的评估病情的胸部 CT， 因为我们的结核病它是一个慢性的传染病，它的致病啊，它引起的我们的体内出现的是一个迟发性的免疫反应，它的病情治疗的时候恢复也不会那么快，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讲10天半个月就去复查 CT。假如很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早期1到2个月，后期间隔3个月再进行复查 CT 的，去判断我们的病情。
1: 也就是说前期可能需要复诊的勤一点，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调整，包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良

0: 反应的话，也是有一些应对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后期也是为了维持这个病情的一个稳定，直到最后的康复，定期的复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那不能说啊，因为可能我觉得自己觉得病情稳定了，也不去看，就直接把药给停了，这个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更大的麻烦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甚至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的问题，是合肥的姚先生，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刚刚沈主任讲这个有一个敏感的这个结核菌的这个试验可以测定结核菌的，请他给我在这介绍一下。
0: 敏感的结核菌的实验是吧？在哪能做这个实验是吧？
1: 对，
2: 您是已经确诊了肺结核吗？
0: 好，杨先生，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啊，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听我们的这个沈主任的解答。沈主任问您，您已经确诊是肺结核了吗？
1: 可疑
0: 啊。
2: 假如是可疑阶段的话，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寻找确诊的依据，就是你要想做这个结核菌是不是敏感的话，首先我们要查到这个结核菌，我们可以通过分支杆菌的培养。通过你的痰，或者我们做支气管菌的灌洗液，或者是你取其他的标本，甚至于组织，我们做分支杆菌的培养，然后去把这个结核菌培养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做药敏，看看这个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分子耐药检测，这个是很快的一个检查方法。但是同样也要在你的标本里面检测到了结核的核酸，然后我们才能进行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鉴定。你这个通过分子的手段去快速鉴定你这个感染的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所以检查前期的诊断检查很重要。
0: 明白了吗，姚先生？姚先生可能想问一下，在哪里能做这些相关的检查？那如果说他现在可疑的话，那接下来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是直接比如说到咱们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病科去挂个号？去就诊，
1: 什么时候不要空腹吧？
2: 这个检查不需要空腹，你单纯为了做结核的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然后您问这个检查是在哪些地方可以查，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都可以查，我们安徽省胸科医院就是安徽省的结核病质量控制中心。这些检查都是常规。
1: 除了你们医院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查？
0: 还有哪些医院？
2: 安徽省立医院的感染病院应该也可以查，再有一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北区，现在是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该也可以查。
1: 这个电话怎么搞的？声音好像不太清楚。
0: 好，那这样，姚先生，您先把电话挂了吧。那刚才是沈主任给我们说到了，就我们合肥地区的话，因为姚先生是在合肥地区，目前是有三家定点医院，一个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立医院传染病院区
2: 感染病院区，
0: 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这三家定点的医疗机构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肺结核的诊断和治疗的。
2: 是的。
0: 好，这是姚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就目前如果说他可疑的情况下，还是要先去咱们的专科，再去就诊，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是否是感染了肺结核，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节目时间也是已经到了尾声了哈。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结核病。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0: 种幸福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5: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晚上七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6月13。今天是中伏的第二天。中伏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当中，头伏、末伏都没有中伏最热。今年的中伏有20天的时间，所以每年的大暑到立秋正是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那这一时段，我们最怕的是高温，更怕的是高温加干旱。好在到目前为止啊，咱们全省各地前期的降雨相对来说丰富了一些，所以目前呢并没有出现旱情。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伏天也是农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大家一定要根据不同的苗情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对于北方的农民朋友来说，如果你的玉米啊已经到了胸口这么高啊，这个平胸口这么高，展开叶在10到12片叶左右，这正是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也是肥水的临界期，我们要追肥，我们也不能让它缺水，同时呢要做好玉米鸣的防治，还有粘虫啊，还有草地滩叶蛾呀，是吧，有些地方还有蚜虫、红蜘蛛啊，这一类飞虱这一类的药，这一类的这个虫子。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到田里去查看苗情，做好对路的管理。水稻现在可正是防治二代二化鸣的关键时候，二代二化鸣那要防早不防迟，因为现在有效分孽已经形成，你如果不去防治，一旦它钻住进去，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孽，而影响的损失的那就是有效穗，影响产量值多少。所以二代二化鸣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农民朋友还在说，哎呀，没有看到蛾子呀，也没有看到虫子呀，植保站也没有发病虫警报呀，啊，还是觉得没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危害。但是我要告诉您，一旦您到田里

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当中，如果二代化名已经防治过一次、打过一遍药的，扣个一好吗？如果你没打过药的，你可以扣个零啊。没打过药的可以扣个零，我们来做一个调查了解。我们看到安徽省各地质保站也是陆续发出了病虫情报。安徽省和县二代化名的防期是7月24号到28号。安徽太湖县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是在7月21号到24号。定远麦前道、早播的麦茶道是7月21号到7月31号。迟播的麦茶道呢是在8月1号到8月10号。这是定远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滁州二代二化名的房期，滁州质保站发布的是7月25号到8月2号。长丰是7月25号到7月30号。肥东二代二化名的房期7月26号到7月30号。明光是在7月25号到8月初。寿县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显示的是二代二化名在寿县当地房期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啊。好嘞，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分享反馈啊。奋斗扣了个一，已经防下去了。王先生零，还没防呢。草根二哥扣了个一啊。荣先生扣了个一，大海都是水啊，扣了个一，嗯，好，光辉岁月是凤台几号？我没有说到的，没有播报的，就说明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不能随口说，我不能乱说，我没有，我刚才播的是我们了解到的，当地质保站已经出了重情测报，但我告诉大家，有一些质保站依然没有出重情测报，今年的这个虫口基数大，今年二化名重情虫态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个。有一些质保站也是比较纠结忐忑的啊，因为你拿出了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没有防住，你是有责任的，对不对？所以有些质保站还是比较谨慎啊。但是我们认为，农民朋友可以参考当地质保站的重情测报，但不能盲目的等待啊，不能盲目的依赖，是吧？那人不发重情测报，你就不打了，看不到虫子你就不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你可以参考，但不能依赖。它预报明天有雨，它明天下不下来，那你也怎么着呢？是吧？好，希望大家已经到了七月下旬，现在是7月26号，我们建议没有打过的七月下旬就打一次，然后8月上旬再补一次，间隔10到15天的时间啊。滁州市南桥区几号？我这只有滁州市质保站的这个重情测报是7月25号到8月2号。总而言之。咱们安徽二代二化名的房期就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没有出重情测报的，你也别问了，你也别等了。你要真是用心种田、上心种田的，你就抓紧打药吧，好吧？如果说你看不到蛾子，也没有虫子，咱们可以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啊，像包括像这个甲氧虫酰堇啊，以及多杀菌素呀，咱们都可以早打，早试期内早打。试期内早打，做到药等虫，好吧？如果你看到有虫子了，有枯心了，那你虫子已经钻进去了，还有枯窍黄边了，那你要见虫打虫，选择的药剂就不一样。你可以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你也可以选择像甲维炎呀、阿维菌素这样的药剂，好不好？所以今天中午有人问，二化名用什么药最好？最好没有最好的，只有最会打药的人。现在田里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你。不可能一种药又打小的又打老的呀，对吧？你还要杀卵，你还要治大虫，你还要杀小虫，所以你要两元甚至三元复配，不建议单独用药。单独用药它只杀一个虫态，你说湿螨尿它也只杀卵，对不对？你说绿虫苯甲酰胺它也只杀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一旦超过20、30它也搞不住啊。好嘞，我说的是杂交稻吗？我说的是水稻，梗稻、糯稻、杂交稻都是水稻，你还管它杂交稻？你觉得虫子还说只吃杂交稻，不吃梗糯稻啊？哎，各位，常规稻、杂交稻、梗稻、糯稻、中仙稻，只要是水稻，咱们抓紧要防治了。还在问什么是杂交稻？我的一个妈耶！虫子不管你是啥稻子，只要是水稻，它都要钻住啊。好，这个啊，好，

0: 这个因为蚌埠它靠近沿淮偏北一些，你可以在这个就是在七月下旬，早的七月二十号也行了啊。这个，还有王先生啊，扣了个零，好嘞。啊，平淡是真说二十八九号可以打啊，二十八九号可以，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一加一等于二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比如说今天有人问了，我的正在考田期，我能不能防虫啊？我的水稻啥时候追肥？这追啥肥？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长势长相和底肥的用量，我们才能告诉您追什么肥，怎么追啊？所以真的没有，不是大家想象的，是等于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就当前以水稻为主的在地作物的田管要点，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提醒。欢迎各位啊，继续提出问题，也欢迎各位高手分享您的经验。您在今年二化民的防治上，就是在整体病虫害的防治上，您都有哪些经验之谈呢？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现在全寻光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全老师，现在水稻的防病治虫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尤其是二代二化民，是吗？全老师，
2: 是的，张老师，农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已经进入了七月下旬了，很快呢就要进入八月了。这个大暑节气已经过了啊，俗话讲“大暑后立秋前”，是一年最热的时段。确实啊，这天气刚刚转晴，近段时间呢，我们这两天感觉啊十分的闷热啊。但是呢，由眼下虽然说进入了我们的二化民黄治时段了，由于天气的原因，因为今年我们南方的这个水稻主灾区，啊，因为这个降雨啊，我们很多朋友的水稻田的除草剂补打还没有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进入了这个二化民二代的黄治时期，所以在今天晚上这个节目中呢，也在这个直播间里告诉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如果你们以前啊，在最近这几天补打过水稻田禁盐除草剂的，你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呢，进入病虫害的防治，我们特别是在杀虫剂的选择上啊，有一些杀虫剂呢，你是不能用的啊，用过以后会对水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全老师的意思是你除草的时候，如果选择了含有敌败的这种触杀类的除草剂，那如果杀虫剂就不建议在十天以内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杀虫剂，是这意思吗？
2: 对，包括氨基加酸酯类的，所以这样呢，对水稻呢就会造成呢代谢不掉体内除草剂的药害，那么时间一长呢，水稻就会造成呢，啊，这个药害中毒的现象，甚至呢会造成死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药剂的选择上。那么接下来呢，这最近几天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虫期什么时候？在这里啊，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安徽从南至北，现在已经开始进行黄治了，你当地不管病虫植报有没有下来，现在都可以黄治了。北黄呢是开始，南黄呢进入尾声了。有很多早播的冬闲田早都已经看到鸣虫的危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打药黄治，对于这样的田块，我们在中旬如果没有提前作为一次巩固黄治的话呢，这个时候黄治鸣虫啊都比较晚了。那对于我们的麦茬稻啊，现在刚刚轰行的，有的呢也在八节前后，像这样的稻子我们去进行黄治呢，大家要注意。因为今年的虫情测报显示，包括以及呢我们各地田间的走访，还有前段时间的调研划线，今年的虫情啊非常的严重啊，称在部分地区呢称世代重叠，暖烘这个烘刺啊频繁，而且呢后期会出现爆发式的趋势，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对于你当地病虫测报已经下来了，我们如果病虫测报上有这么一条，啊，当地的二化民称
3: 中的

等以上或者中等偏重花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你当地后期啊，在螟虫上，如果你防治不当或者你选药不对路的话，会造成呢极大的损失。特别是作为一些中南部的这些稻区，那么呢，像这种情况呢，它肯定如果是当地病虫测报显示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我们啊当地的质保站，农业部门的一些人员们到田间啊，通过去插卵、插蛾子，然后你又去排查这个卵的数量，这样呢，通过在本地多地区去取点，最后总结出来的，所以大家要以这个为主。另外呢，打药的时间一定要选择在你当地质保站提供病虫测报的范围以内去打药，或者适当的提前，不要退后。在今年二化名花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当地病虫测报显示了你是称二化名的花生称中等以上的花生程度，这个时候呢，我们打药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选择多元互配的杀虫剂，通过不同的杀虫机理来去杀死虫子，比如讲像促杀的、内吸的、胃毒的，像雌效的、长效的，从而做到呢冲暖双杀，这样呢才能呢取得一个好的杀虫效果，这是在药剂的选择上。第二个呢，我们打药的时候呢，田间一定要有一个水层，因为我们有细心的农民朋友们都会发现，二化名这个虫子啊，起初发现它在水稻的下部叶鞘部位有紫褐色的斑块，这个时候就说明是地龄幼虫刚刚钻入进去，所以你一旦田间要有水层或者有条件的灌生水，会把虫子闷出来，或者呢虫子产卵呢，卵呢会抬高这个它的部位往上去产卵，这样呢你打药呢就更好打了。另外呢，你田间要有水层的话呢，而且打药呢还防止一些半死的虫子呢去逃逸啊，特别对于当前的一些飞虱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呢，田间有水层比没有水层好，深水要比浅水会更好。那么还有一条，在有一些蛾洪频次比较多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这批蛾子到你的田间去产卵了，然后飞走了，这个时候卵刚刚孵化出来，我打药的时候呢，刚好把当批这批幼虫和卵消灭了。那么后一批呢，它又会来了一批蛾子来产卵，这就叫呢这个蛾洪次啊频繁。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间隔7到10天再进行第二次的打药防治。比如说我的水稻现在还没有洪涵，那在我当地的病虫测报的4期防治以内了。

0: 下虫害，这样你做到两次防治，你效果会更好，啊，
1: 嗯。
0: 所以针对于今年，有很多朋友讲我没有看到田里面有蛾子，也没有看到田里面的虫子危害，因为你没有早播的冬闲田，你现在你是麦插稻，这一批的鹅红还没有造成危害。如果一旦钻住茎秆了，有一层茎秆在保护我们这些害虫，那么你打药你就更难了。到那个时候打药，它要经过呢药液渗透到茎秆，然后幼虫呢再去取食，然后再中毒死亡，它要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杀虫有句话叫"打虫不见虫，专打晚高红"，所以大家一定要。
1: 好，那刚才江老师说完了吗？因为我们的听众你不回复不问的问题，农民朋友就跑了，说老师们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呀，大家的问题已经很多了。好嘞，好，要我们要这个有农民朋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各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啊。刚才春风送说你说的是杂交稻吗？难道防病治虫还分不同的水稻杂交梗稻不一样吗？全老师，
0: 不要忘了，现在除了早稻、再生稻、沟头、黄尖的，以所有的稻子都要防治，它不分你什么早稻、晚稻。
1: 除了你沟头、黄尖的啊，你其他的稻子都要防治啊！不管你是常规稻、杂交稻啊、梗稻、糯稻，这个鲜梗啊，这个什么鲜梗啊，还是什么梗哈？啊，是吧？所有的水稻都要防是吗？除了沟头、黄尖的，大家听明白了吗？好，音乐盒说，老师，我的杂交稻烤田8月1号左右施，现在正烤田，8月1号左右12次肥料，吃不吃？
0: 这个根据你水稻的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主茎刚刚拔节，你烤田结束了，你这个时候你去撒拔节肥，然后再进行病虫害的防治，这时间是非常吻合的。
1: 如果音乐盒你正在烤田，说明你的水稻正处分裂期，一旦拔节了，大部分都拔节了，你就不能种烤了，要开始回浅水了啊。所以全老师是猜测你现在正在烤田，你今天不是在7月26号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再过4-5天烤田结束回水的时候，你把拔节运穗肥给它追上，因为我们的水稻一旦拔节了，就不能再死烤田种烤田了，是吧？
0: 对。
1: 一定是分裂末期是烤田的最佳时间，打包了那更不能缺水了，拔节了也只能清晾清晒，不能种烤了啊。好嘞，这位听众说鸡叉秧45天现在旺长用什么药？
0: 现在呢？已经拔节了啊，鸡叉秧45天，第一个控肥，第二个控水啊，然后结合病虫害的防治上呢，我们可以多喷一些磷酸二氢钾啊、液体硅灰啊，用这些呢那就控旺了。你千万不要去使用调节剂了啊，调节剂控旺会导致减产的
1: 啊。就是钱老师说你不要再用化控的药剂了是吗？
0: 对，
1: 化控的药剂已经晚了。有人说水稻化控用什么药？任何作物所有的种的庄稼化控，它无非是多效作、稀效作、条环酸钙、矮壮素、甲派翁，就这一类的啊。这是用化学药剂来调节生长啊。这个鸡叉秧45天旺长用什么药？它应该这样的，鸡叉秧你要是鸡叉秧反清活科发现旺长，应该早烤田，早烤田，狠烤田，重烤田，这是安全防倒、物理防倒最安全的一种防倒的措施，是吧，全老师？
0: 对。
1: 你为什么40天才发现旺长？你30天为什么不发现呢？你30天抓紧排水烤田，死烤重烤，这样让它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裂，该有多好啊！你等到40天了，都拔节了，你说拔节以后就不能死烤田、重烤田了，是吧？打包运碎了，更不能缺水了。瓢水晚稻说的就是谷打包水齐腰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30天发现不了，他为什么40天才看到？等你看到的时候，哦，不能烤田了。
0: 对，可能
1: 等你看到的时候，拔两节了，也不能化控了。
0: 对，今年水稻这个中南部地区的水稻区域一直下雨，烤田也烤不掉，排水也很难排，可能是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出现了旺长。
1: 嗯，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烟酒如画问全老师，我的水稻已经晒田很多天，什么时候上水？
0: 你只要田面上开纹裂了，然后呢人走上去
1: 不陷脚了，
0: 不陷脚了啊，这个时候呢有明显的这个叶片退淡花黄了，上水吧。
1: 嗯，叶色明显的退绿了，
0: 对，
1: 发黄了啊，这个我们就建议大家就上水哈。我们要什么烤成鸡爪裂，烤到白根上翻。啊，烤到叫风吹刺手掌，叫什么？风吹稻叶响，叶尖刺手掌，就是刘，这是全老师说的很形象的，就是叶色褪绿了，发黄了。
0: 对，
1: 甚至有的叶子都卷了。
0: 对，这个。

0: 到时候你一旦护水了，你的水稻呢又会出现了第二次的发绿啊，因为水稻的上黄三绿，第二绿就在这个时候靠天护水以后，它的发绿。有的为什么大家这个时候撒授肥，就是起到一个增产的作用，但是你要谨慎，有的品种是不能撒授肥的啊，比如说生育期短的啊，小穗型的啊，你或者抗老护不好的，不要去撒授肥啊。
1: 好，欧大姐说，蚌埠是怀远这边的糯稻，现在还没有打病虫药，有少数稻包虫，不知道需不需要一盆三防。
0: 少数的稻包虫在蚌埠，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也可以去预防了。蚌埠它是北部稻区，北部稻区呢，现在是开始，南部稻区呢，现在基本上呢，虫期已经时间过了，有的虫子已经钻住了，所以你这个你一定要谨慎。当然，有的地区啊，我们叫种花的区域也有青花的田块，有这个青花的区，这个年份呢，也有这个种花的这些
1: 区
0: 田
1: 域，
0: 块。对，它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你周边的稻子都是黄巴巴的，或者它比你的稻子早缺肥呀，稻子长得不好呀，哎，你的稻子非常软又嫩，种了又吃，绿油油的，这样的虫子爱吃，所以像这样的田块你要加强防治啊。你为什么我们南方的虫害比较严重呢？因为南方它有早稻，它有再生稻，现在有黄尖的，还有收割的，还有割头的，还有灌浆的，那么呢，还有一些晚稻刚刚播种的比较嫩绿的，还有一些中稻。所以叶是软的，叶是绿的。有句话叫“老牛回头吃嫩草”，就是老牛在田埂上吃草的时候啊，它吃到前面了，它还回头去找找嫩草。所以虫子也是一样，也爱吃嫩的。所以你
1: 去嫩就是它有去嫩性。
0: 对，
1: 你的叶色浓绿，你的氮肥偏多，你的叶子就比较嫩，它的适口性就好，而吃起来口感好呀，对吧？所以这就是虫子的去嫩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氮肥不要施的偏多，你的叶色不要过于浓绿呢？是吧？
0: 对。
1: 好，子墨就说，到了拔节期用什么控旺？
0: 到了拔节期，你可以采取是真施假肥，喷施这个液体硅肥，控制后期长期不要去灌生水，间歇性的灌溉，通过这些物理的方法和肥的方法了啊。你不能长期灌生水了，一定要防好稻肥施，防好蚊咕病，这一病一除，直接让水稻倒伏致命。
1: 子墨，你要到拔节期控旺，就是偏晚了，不是说不行了，已经偏晚了。我们说分界末期化控是为了缩短基部第一、第二节间，既然已经拔节了，它基部的第一个节间已经凸起，露出地面了。你如果拔两节了，基本上就化控没有意义了，还有副作用。如果你是刚刚拔节，你还勉强能化控，就用稀效唑、多效唑、调环酸钙来进行化控，缩短即第二的节间长度，让它重心下移，提高抗导能力。另外，你的拔节肥多追一些钾肥，多追一些氯化钾，少千万少施氮肥，千万你都要控旺了，它一定旺长，它一定叶色浓绿，那你就不要施氮肥了，以钾肥为主，钾肥壮杆。然后呢，后期结合防病治虫，全老师的意思说，补充一些磷酸二氢钾呀、液体硅，是这样吗？
0: 对，这样的话能够增强抗导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水稻的这个抗导服这一块呢，我们像是一个综合性的防治啊。
1: 哦，好嘞，有听众说14号打的虫药，月底再打行吗？
0: 可以，
1: 是，
0: 可以。
1: 好，月底再打，14号你到月底也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哈。种粮大户说完了呀，定远现在正在狂风暴雨，玉米全倒了，还在下，风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自然灾害，狂风暴雨啊。
0: 对。
1: 水稻刚刚拔节用什么控旺？我刚才说了，稀效唑、多效唑、调环酸钙都可以啊。现在是还有一些小胖墩儿
0: 它这
1: 啊，
0: 个刚刚拔节不见它化控了，因为
1: 晚了有点。
0: 它化控剂打上过以后，它有几天的一个吸收转换，然后它这个拔节了，它
1: 对，
0: 刚刚拔节了，它还在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见化控了。你把穗子控小了，然后你水稻会头重脚轻，这样的话呢，头这后期还会容易倒伏啊。建议大家在你记住，直播稻种子下地40天可以去化控，移栽稻1个月去化控，这就叫分裂末期、拔节前期，还有10天以后再拔节，这个时候去化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1: 啊，移栽稻是一个移栽以后1个月是吧？
0: 对，移栽以后1个月。
1: 直播稻是，
0: 直播稻是40天啊，大概135天左右的中线稻品种，我们这样就算是可以的。
1: 一百
0: 但
1: 多少
0: 是你
1: 天的？
0: 大概135天左
1: 一
0: 右
1: 百
0: 的
1: 三十五
0: 啊。
1: 天。
0: 你比如像我种植的160天、170天的一些梗糯稻啊，先给你要，那这样呢我们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这个化控我们宁可提前。不能退后。
1: 对，是这样的啊，一旦退后了，这个化控的药剂不仅起不到缩短基部节间的作用，
0: 对，
1: 可能还起的反作用。
0: 对，
1: 啊，
0: 因为水有句话叫水稻幼穗分化，有句话叫一期看不见，一期看不见就是水稻刚刚拔节，这个时候幼穗就出现了，但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得见。你化控的时候，你是缩短下部的节间。

0: 好了，你把这个穗子啊缩短了，所以你的穗粒稍微降低，影响你的产量，所以不建议你八节去化工。
1: 好，这个润城电源他说水稻八节运穗肥追什么肥料好呢？
0: 八节运穗肥你是这样，如果你的水稻有明显的退氮、明显缺肥的症状，我建议你可以追施高钾型的复合肥，因为它含的还有氮肥，但是不建议去撒尿素啊。你不能讲我小水稻发黄了我就撒尿素，千万不能干。如果你靠过肥靠过以后了，我的水稻颜色仍然是乌滴滴的，没颜色墨绿，没有退氮的意思，你可以撒钾肥，60%的氯化钾。你可以撒到15大SG、
1: 其实我们的拔节运穗肥是运大穗多长粒的一次肥，但是拔节运穗肥一定要看苗追施。您究竟苗子是叶色浓绿旺长呢，还是长势一般叶子偏黄呢？这就是全老师说的，你要看苗追施。如果你叶子是浓绿长势偏旺的，那你就追氯化钾好吗？追氯化钾一般追个20斤可以吗？
0: 差不多。
1: 如果你的叶色还有点发黄啊，长势一般，您可以追高钾的复合，高钾低氮的复合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高钾低氮的复合肥啊。好，还有听众咨询的问题是，他说的这个钾维盐、绿虫苯甲酰胺加杀虫霜加比亚酮加赛氟酰胺加三环唑加叶面肥能不能混在一起打？我们现在的套餐防病治虫的就一起给你配进去的是吧？
0: 对，
1: 但它这里面三环唑现在加可需要？
0: 三环唑是这样，如果是感到病的品种，黄芷、苗叶蚊，你现在可以加；如果不是感病的品种，建议你就不要去加了啊。在你这些配方中，反而只有一个三环唑，如果剂量用大了，它容易烧叶，但是你要注意，一定不要在这个温度较高的这个强光照下去打药。
1: 好的，它这里面钾维盐、绿虫苯甲酰胺、杀虫霜这三个配方，防治的是二代化名，也能监制稻纵卷叶名是吧？
0: 对。
1: 这个比亚酮呢是防飞虱的，赛氟酰胺呢是防蚊窟病的，三环唑是防稻瘟病的，叶面肥是补充营养的，它这个整个配方也还可以哈。
0: 可以，这个就主要是这个。现在我们怎么讲呢？有一些梗诺稻。这些品种呢容易感稻瘟病，但是现在最近几年刚刚审定的品种，一般在稻瘟病的感病基数在5级以上是审定不掉的，也就是说5级以内的稻瘟病感病基数，它一般像这样的天气它不会感稻瘟病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增加大的投入，反而呢药业过多去复配呢，反而还会造成呢降低药效啊。那当然，你如果是感稻瘟病的品种，5级以上的有些品种都6级7级，你一定要去进行黄芷啊，稻瘟病，这个苗叶蚊，这目前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监管措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买那怎么知道是几级以上呢？记住了，你买水稻品种，它包装袋上面有啊，比如说稻瘟病的感病基数是几级，这个时候只要在5级以上，就说明这个品种比较感稻瘟病，大家就要加强黄芷了啊。
1: 好，音乐和说老师。我的直播稻前期每亩施了菜籽饼50斤，后面追了反氢肥尿素15斤，现在播下去50天开始烤田了，以后每亩施30斤复合肥行吗？
0: 还是看苗，在这里
1: 他底肥只施了菜籽饼50斤吗？没有追。
0: 他这样，菜籽饼中的这个有机质啊比较多，氮会比较多，钾的含量是很少的。但是这里面呢，我给你个建议啊。如果你的苗是长势很好，土壤也比较肥沃的情况下，你靠田覆水以后施复合肥或者是施钾肥，那当然你没有退氮的，没有一点缺肥的症状。

0: 不要撒尿素，或者是一定要就是以钾肥为主啊。如果夜色过于浓烈，长势偏旺，咱就不追尿素，不参加尿素了。
1: 对，
0: 如果长势一般，叶子有点发黄，你就少追尿素。氮肥就是尿素，尿素就是氮肥啊。这个，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尿素、氮肥千万在水稻上，任何水稻都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因为已经到了拔节了，所以这个尿素千万不能过多过迟。第一会招病招虫啊，第二会。这个这什么倒伏减产，第三贪轻晚熟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我一直是不提倡我们农民朋友们去施这个拔节肥。
0: 他说这个音乐盒说，他说30斤复合肥加10斤氯化钾行吗？
1: 这样可以
0: 啊，
1: 可以，当然到时候你还去看苗啊，现在你天没有还没有晒好，还没有到覆水的时候，你的苗情怎么样你自己都把握不了，所以你现在你还决定不了啊，你可以按这么准备，按这样的肥，这么多的肥去准备好是没问题的。
0: 嗯，好，这个是的，骏马奔腾说今年雨水太大，很多地方烤田都烤得不到位。
1: 对，
0: 有个人说他都已经烤了10几20天了，田里只有田边还能站住，这个不陷脚，田中间还是烤不好。
1: 它跟田的地理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跟天气都有很大关系。我们因为今年雨水太大。
0: 嗯，好，一亩地用多少磷酸氢钾控旺？磷酸氢钾控旺，我跟你讲，它是属于锦上添花。你真正的控旺还是像全老师说的控肥是吧？
1: 对
0: 啊，控氮肥啊，这个多磷酸氢钾，它不是雪中送炭，它只是锦上添花。你要是要控旺，磷酸氢钾用到多少呢？
1: 磷酸氢钾如果控旺的话，一亩地可以用到200，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在强光照下去打，防止烧叶。但是我建议你啊，用磷酸氢钾去控旺，你不如。这个加上这个液体硅肥，这两者进行互配呢，硅它就是抗老元素，它能增厚或者是增粗这个水稻叶片这个纤维组织的厚度和茎秆的厚度，这样的从而起到一个控旺和抗老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这样反复的2至3次的喷施，你指望一次喷施是很难的，它必定是肥。
0: 嗯
1: 啊，以肥来去控旺，
0: 就大家不要把磷酸二氢钾控旺看得太重，其实它是锦上添花。我们说前期分镍肥补硅肥，拔节期补钾肥，这两个作用是通过根系吸收来强壮茎秆，提高茎秆的韧性，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让茎秆更强壮，细胞壁更厚，韧性更好。但是你叶面肥磷酸二氢钾，你只能叶面喷施，你叶面喷施它只是以钾来抑氮。你比如说你长得旺，夜色浓绿，那是氮肥过多的表现，你钾肥多一点就是此消彼长，你钾肥多一点就是它的你氮肥它就利用的就差一点，它不是老黄老那么浓绿了。所以大家不要把磷酸二氢钾控旺想得很重要，它并不是太重要啊。我们控旺还是就是分镍末期烤田，这是最重要的一次物理控旺，又安全又稳妥啊。还有就是前期分镍期北补硅肥，拔节期补钾肥，拔节期多一些氯化钾，强壮茎秆啊，增强茎秆细胞壁的厚度。这个磷酸二氢钾你只能说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带上哈。而且刚才全老师说了，一次是不行的，你可能要2到3次，即使是2到3次，它只能说抑制氮肥，它不能完全起到强壮茎秆，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每一个产品是管什么用的，对不对？你说你叶子旺长，茎秆这个基部节间来拔的老长，你说你一亩地喷300克磷酸二氢钾，它的杆子依然是那么高了，已经长起来了，是吧全老师？
1: 是的。
0: 嗯，好，就是我们前期就告诉大家分镍末期烤田，但很多农民都错过了这个时期。还有就是到了烤田的时间，老天不给力。钱老师，
1: 他是这样，烤田呢，我们分为呢轻烤、中烤和重烤。轻烤呢，对于一些长势比较弱的、一些比较贫瘠的、一些瘦田啊，稻子长得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轻烤一下啊，把轻烤到什么程度呢？田面上这个没有泥水，人走上去只要不陷脚就行了啊，你不能重烤了，重烤影响水稻的生长。这样的田本来它就是。不是高产的田块，那你不靠田呢，又影响水稻根系的下扎，所以你考虑到这。

0: 像张老师刚才讲的，风吹稻叶响啊，手啊，
1: 夜间刺手掌，
0: 夜间刺手掌，要靠到这么一个程度，因为这样呢，就起到一个呢很好的控旺作用了。因为水稻的根系它有一个向水性，你经过像这样的旺苗呢，你进行靠田呢，它天的表层已经花白了，已经花干了啊，它没有水分了，它的根系它下面有水分呀。土壤的深层有水分啊，它的根系会向水性去找水，它就扎得深，那么水稻就能抗涝，就能控旺。所以靠田是分为这种情况。那有的时候它遇到连阴雨怎么控旺呢？遇到连阴雨，我们天缺敞开，提前排水。那么我们要适当的晾田，让稻根透透气，也要去晾，千万不能去连阴雨了我们去灌水。嗯、这样那晾田的话，如果已知是长期的连阴雨，有人讲了我水稻巴结了不能晒田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能巴结了，你要采取轻晒田，你要去晒田。轻晒田呢，你能让水稻根系透透气啊，特别是小麦茬啊，秸秆啊，它有大量的硫化氢气体啊，让它去排这些气体啊，然后你让稻苗的根系啊长势更健壮一点，白根更多一点，这样呢让稻苗呢后期啊减少旱情的张口扁舌的发生几率，又能抗涝。所以总结一句话，高产的田块都是通过靠田的。但是虽然说你靠田的田块不一定高产，但高产的田块都是经过靠田的。所以靠田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天看地，要看苗。
1: 嗯，好嘞，
0: 决定靠田。
1: 好，灵活掌握啊！就大家说八节运穗肥到底追啥肥，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苗情，它是长势旺叶色浓绿，还是长势一般叶子偏黄？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才能告诉你这个八节肥到底怎么追啊！好嘞，有听众咨询啊，柏先生他说我昨天打的阿维菌素加绿虫苯甲酰胺加湿螨尿又加阿维菌素，这样搭配合理吗？你把第二个阿维菌素不能换成杀虫单杀虫单吗？哎，不是。他前面打的是阿维绿虫苯甲酰胺又加湿螨尿又加阿维菌素。
0: 哦，
1: 这里面的阿维可能第一个是阿维绿虫苯甲酰胺是复配的。
0: 复配的，它可能是第一个、可能是这个第一个阿维菌素它先期这个量少了、我估计是这样。
1: 是。
0: 因为可能是见到虫子了，它想增加这个

0: 阿维菌素。
1: 你既然有阿维绿虫苯甲酰胺了，你加了石满尿，你后面就不要再加阿维菌素了。
0: 对，
1: 你哪怕换成甲维炎，我觉得也行。你要么换成杀虫丹，你要么换成甲氧虫藓井，是吧？就是你不要加把。啊，有人把绿虫苯甲酰胺说哟，我用15毫升不行，我用20毫升，我用更多。他用的再多，他也只打那一个虫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他只打卵腹高峰到低龄幼虫，超过20、30他就打不掉了。就是在他产卵刚刚产出来的小虫子，绿虫苯甲酰胺才行。你是说你加到20毫升、30毫升，他还是打这样的虫子，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多元复配，你第一既然有阿维绿虫苯甲酰胺了，你就没不要再增加阿维菌素了，你哪怕换成甲维炎都行啊，还有换成杀虫单也照，换成甲氧虫藓井啊，好吧，他既然已经用下去了，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0: 对
1: 啊，1000克打了16亩地，可少了啊，你的1%多少呀，你1.8%的阿维还是5%的阿维呀，所以大家要讲清楚啊，对吧，你如果是啊这个1.8的，你可能要用到80毫升到100毫升，一亩地是吧？
0: 不多，
1: 对，不多。
0: 现在10%的就用到100了。
1: 但它前面已经有阿维在里面了，它前面有个阿维绿虫苯，所以农民朋友在用药方面存在很多的盲点误区。哎呀，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结果效果不咋地。就像这一位听众，他单独的在阿维菌素上下的功夫太多了。你阿维菌素有点重复用了是吧？
0: 对
1: 啊，他想用足阿维菌素的量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多一些元素的复配，好不好？你既然打了就打了，好不好？你要看是1.8%的还是5%的阿维菌素啊。好嘞，这个野狼问除草剂能不能和杀虫剂混用？
0: 不建议。
1: 真正种田的高手，你让他混都不会混，因为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单打除草剂都容易把稻叶子打黄，出现药害，谁让你混用呢？所以你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都可以混用，但唯独除草剂请您单独使用啊，就是除草剂有一些除草剂都不能混用的啊。无知者无畏，对水稻种植越不懂他越是胆子大，人都是这样啊，你吃过一次亏，上过一次当，你就不会了。种植高手都会把除草剂单独使用。我们的水稻，当你的水稻三叶一新，田间杂草出齐了，除草剂、精液除草、打藻打小，正是好时机。现在都到啥时候了？一般适期播种的都已经到了分叶末期了。你这个除草，你要选择含有涤败的药剂，这个加上清肤草纸搞吧，别和杀虫剂混用了，因为你马上还要防病治虫的，是吧，全老师？
0: 对。
1: 好。千万除草剂请您单独使用啊，别吃了亏了，然后到时候再才能得出经验。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内容，其实为了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啊。还有这个一两清欢说，孕穗肥钾肥施多少为好到夏天？
0: 钾肥的话要施到15到20斤，60%的氯化钾。当然这个如果用的多呢，那肯定增加成本了，正常像这个量也可以了。
1: 是这样的，你这个我们说拔节孕穗肥以钾肥为主啊，氮肥为辅，或者是用高钾低氮的复合肥，但是呢你到底是追多少是根据你的水稻的增产潜力。你比如说你种旱油73，你跟你种微两油8612，它可能施这个氯化钾那就不一样，因为旱油73最多搞个1200吧，全老师。
0: 对。
1: 微两油8612，人最多能搞个1500-1600嘞。你说你的生育期长、耐肥抗倒的。

0: 为什么要撒这个大水星呢？因为你撒这个八节肥，水稻正是幼穗分化，就刚刚长那个小穗子，就像小动物刚刚怀孕一样，你撒上肥料，它吸收这个肥料，能增加你的穗粒数。还有其他像这一类的，它本来穗粒数就少，小穗型品种本来就少，但是呢，你如果去撒了，它没有生产的意义，反而弄得不好呢，还容易倒伏。
1: 好，我们一般呢，我们的产量能够在。

0: 的是辉两油丝苗呀，还是伟两油8612啊？我种的是汉油73呀，还是银两油606啊？对吧？你的苗青长势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要看苗、看生育期、看增产的潜力而定。所以你让我们到底追多少，这个真是为难我们的嘉宾，也为难我，是不是？你到底是收汉油73顶多能够收1200斤，那你尾两油8612你多了能收到1500-1600呢，你差别有多大呀？啊，好嘞，这问这样的问题真的它不是1+1=2，各位大家一定要灵活掌握啊。这个阿东就说八节运碎肥用什么肥料，刚才说了钾肥为主，钾肥壮杆，这个时候到了八节期了，咱们氮肥就不能施的过多了。氮肥千万千万不能施的过多过迟啊，会招病招虫，这个倒伏减产，贪青晚熟啊。这个运碎期可以用硅肥吗？
1: 运碎期用硅肥可以啊，用液体硅肥啊，它能起到一个茎秆和叶片纤维组织能够起到一个这个，比如说啊，我用更简单的讲，叶片有劈垂的现象，你喷上液体硅肥呢？得当的话，叶片能够挺拔，而且叶片一旦挺拔了，这样呢就减少水稻支柱叶片和叶片之间的互相遮阴挡光，下部就能通风透光，所以呢水稻呢支柱就更健壮，病虫害呢抗性也会好。而且硅肥喷到这个水稻的茎秆上，能增厚茎秆纤维组织，能让水稻更抗倒，而且呢水稻长幼穗的时候呢，增加喷上硅肥呢，能增加它的结实率，提升它的潜力重，从而起到一个增产的作用。
0: 好，这个硅肥呢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颗粒硅肥，比如说我们前期向大家推的海增硅，它就是颗粒硅肥。颗粒硅肥你和再反氢分镍肥和尿素一起撒下去，通过根系来吸收，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增强茎秆的韧性。你后期补硅，刚才全老师又说了，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液体硅啊，你可以补充液体硅啊，后期只能是通过液面喷施补充液体硅。所以如果是颗粒硅肥，我们一定要在拔节之前施用完毕啊。液体硅有的可混性好，有的可混性不好。如果是有的讲液体硅和磷酸二氢钾补在一起，有絮状，有沉淀，有结晶，

0: 生育期的。蝗虫子是根据我们叫它虫起，大家常讲的虫起，虫起它的发生有规律。以前的节目
1: 虫
0: 中，
1: 子，我们一般就根据虫期了。比如
0: 对，
1: 说这个台风红霞又过来了，上次台风巴威又走了，它
0: 对。
1: 每一次台风过来都会把一些小虫子给捎带着，随着高空气流乘坐高空气流。
0: 它每年这个时候是水稻病虫害最频繁的这个一个时间阶段。第一个，

0: 还没到丰年末期，你都可以提前考，只要田里的苗子能达到八成以上，所以53天都有点偏晚了，你马上都快拔节了，对吧？所以你现在抓紧考吧，好吧？你考田，你通过考田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裂，还能让土壤的有毒气体排出来，哎，让土壤更通透，而且还能降低蚊窟病的发病的这个症状，是吧？
1: 对。
0: 那53天虽然晚，但还是要考吧，全老师。
1: 清靠吧，如果你看一下水稻有没有拔节，如果拔节了呢，你就要采取清靠，如果还没有拔节呢，那你就采取重靠啊。当然重靠也根据你的苗情长势来去决定的。
0: 好的，大海都是水说我们这边农资店都不卖钾肥，大户城也说钾肥哪里有。
1: 如果买不到，你可以买高钾的复合肥。那当然在这里我还是这句话，如果你撒钾肥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水稻后期啊，虽然说它能提升这个产量，但是它枝株比较嫩绿，容易招虫治病，贪心晚熟。如果你的病虫害防治不到位，或者你没有有效的啊这个防治技术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撒这边肥。
0: 嗯，好的。柏先生说，我昨天打的这些药，你说你打了16亩地可少了，你跟我讲的这些复配的药，比如说阿维绿虫苯甲酰胺湿螨尿，各自是多少的，你这样问我们就没办法回答呀。你比如说你这个阿维菌素，它有1.8%的，它有5%的，你1.8%的你可以用到80毫升，你5%的你可能就用到20毫升就行了。你老是这样问我们无法给你回答，因为你这个总用量是多少的，你从哪买的药，你为啥不问清楚啊？比如说我们待会向大家销售的海增风一号，我们会告诉你每亩给你配了多少量，你要打足用量，这一套是打多少亩地的，我们会给你讲清楚。那你从哪买的药，你再问清楚。你如果问我，你说我1.8%的阿维菌素，我用100毫升照不照？我们会告诉你照。啊，你要说1.8%的用50毫升行不行？我们会说少了。但是你这个里面复配的药剂，又是阿维菌素，又是湿螨尿，又是绿虫苯甲酰胺，你让我怎么回复你呢？我看不到你具体的含量啊。我们是根据你的含量来决定你每亩的用量。刚才你如果告诉我你是用的5%的阿维菌素，那你用20毫升就行了，是吧，全老师？
1: 对，
0: 你用1.8%的，你20毫升是我远远不够的。根据含量来决定它的亩用量，你可以适当的多打，但不能少打。你刚才又说又有阿维菌素，又有湿螨尿，又有绿虫苯甲酰胺，我就不知道，没办法给你判断。这位柏先生，你买药的时候你咋不问清楚呀？你总共有16亩地，你最多打多少，最少打多少，你这买药的时候不问清楚吗？你买的又不是我们这边的药，我们就无法给您判断啊。所以大家买药的时候一定得搞清楚，你这一塌糊涂，你这个16亩田该配多少药，多了配多少，少了配多少。我买10亩地的药，我打8亩地行啊，我买10亩地的药，我打12亩地就少了。你这个总含量不告诉我，我怎么给你配，我怎么给你判断是多是少嘞啊？去问卖药的，从哪买的就到哪去问啊。马上打农药了，怎么考田？我现在正在考田，能不能打农药？这两个有点矛盾，到底先考田还是先打药啊？全老师，
1: 他是这样，我们现在考田，如果到了考田的时间，也是春期到了，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首先不要去排水，把杀虫剂、病虫害防治打掉，打过以后3天以后我们再去排水啊。这样的话呢，做到考田防治病虫害呢两不误。你既然你要去考田，你也不在乎这两三天的时间。
0: 嗯，是的，就大家要知道孰轻孰重，是吧？要抓主要矛盾。木工老姜，哎，你好，我们昨天见了啊。木工老姜说田没有考好，现在打药要上水，现在怎么搞？我的意思，你
1: 木工老姜是这样，木工老姜他现在可以这么干，继续考田。首先这几最往后就几天可能还没有雨，天气比较好。首先呢，重启呢最晚到8月2号。你可以延迟到8月2号之前打下去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是26号，还有个把礼拜的时间。
0: 到底是考田重要还是这个防病治虫重要？你要到田里去看，你又是没看到蛾子，也没有虫子，也没有枯窍黄边， 这质保站的重庆测报说七月底八月初，那我们当前就以考田为主，
1: 对
0: 是吧，钱老师？
1: 对，
0: 咱要你考田就是很考，这两天有好太阳，晒个它三四天四五天，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马上拔节了就不能种考了，打包运碎了就要上水了，所以我们也就这一段时间是考田的最佳时间，防。

0: 病治虫咱们可以往后推个两三天，咱不是说推的太多，对吧？你推个三五天完全可以的。那质保站的重情测报受限是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上旬，一直到八月十号之前都可以，是吧，全老师？
1: 对。
0: 所以有些农民朋友，你要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哪是主，哪是次啊，得分清主次。考田，我要是种田，全老师，我认为考田最重要，因为过了这个村我就不能考了。
1: 那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打药，谁又被规定你必须七月二十六号打，你必须八月二号打，
1: 对，
0: 是不是？
1: 他这个打药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的重型那个病虫测报显示，比如说他说二十六号到八月五号啊，比打个比喻讲哈，他这中间十几天时间，我们可以在这十几天时间去打药，甚至可以提前一点都没事，有这个时间的。那我们考田的分田报期到八节前期，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呢，如果哈我们讲考田，那我要打药了，水稻还没有八节。那这个时候呢，我考田啊，可以适当的去推迟一点，或者你适当的提前一点，这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啊。没有，它跟除草剂不一样。我们打地败除草剂，往后去三五天有降雨，那我们必须在这几天要打掉。我往后去，如果再下雨了，我打过地败下雨了，效果肯定不好。所以它这个时间有一点宽松，大家适当调整好就可以了。相信大家能够调整好。
0: 是的，是的，你要是看到天气未来几天都是晴好天气，难得的好天气，我宁可咬着牙晚三天去打治虫的药，我先把田烤好，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你就是烤着田，实在不行咱烤着田打农药也是未尝不可。
1: 对。
0: 那你总是要打吧。有人说啊，到底早上打好晚上打好？那种植大户几百亩田，那防小麦赤霉病，那防水稻的稻区病，都连天加夜的打，你不也得打吗？你还有那么多顾虑吗？是吧？啊，所以刚才就是说，但凡能错开的话，你就错开。你现在没有看到虫子危害很严重，那你就先烤田，是吧，全老师？
1: 对，
0: 嗯，这是个问题吗？这是很大的问题吗？所以大家不能被这说又打药又要上水，烤田又要排水啊！哎，如果这样种田，我们就太累了。好，这个单瓶和买五送一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这哪一个产品啊？如果是美洲星，是买五赠一，都是一样的啊？我七月十号打了一次二化民加井冈霉素加比亚酮，全部用了一次。七月二十五号打了卷叶民和二化民，这两次行吗？
1: 可以，这两次的冲的时间把握的还比较恰当。
0: 啊，这个大老垮说关键水没那么方便。
1: 那是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其实这次虽然说下雨，北方的雨很小，南方的雨下得很大。
0: 他就是说关键水没那么方便，不是说想排就排想进就进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先做什么呢？
1: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实在没有水，那我只能去干田打药了。那你干田打药，那即使效果不好，那比我不打药也好。
0: 嗯，有人问现在灭草松还能用来除草吗？
1: 灭草松如果水稻没八节是可以用的。
0: 好，事事顺心说六月五号水直播的亚两油丝苗多少天八节？132天的。
1: 132天，六月五号现在已经逐渐八节了。
0: 你又是水直播，水直播比旱直播涨得又快。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已经八节了是吧？
1: 逐渐八节了。
0: 一般是多少天八节呢？
1: 一般情况下像五十天，45天，50天就错八节了。
0: 嗯，好，就是50天左右的时间。当然具体的你还是看水直播旱直播，还有它这个整体的气温啊，肥水呀，密度呀，
1: 对
0: 吧，是吧？你这还有这大致是在50天左右啊。长势浓绿的无法晒田了，施钾肥是否有效果？
1: 不是，你长势浓绿的，如果你天天现浇，你一定要晒田。你就后面你水稻八节了，你后面不能种晒，你青菜都要晒田，不然的话这样的水稻后期啊容易倒伏。
0: 嗯，就来一次台风你比人家先倒。
1: 对，它就像大树一样连根拔就倒着了。
0: 你光施钾肥，其实晒田是最好的一个措施，对吧？
1: 对。
0: 施钾肥是否有效果？只能说有一定的效果。
1: 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真正的还是它都比不上抗田，比不上这个免费的抗倒措施。
0: 哎，是的，就是这个靠田是物理防倒的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尤其你是夜色浓绿的，你这后期倒伏的风险就很大。像你这种夜色浓绿的，应该早靠田、重靠田、狠靠田，啊，是吧？
1: 对。
0: 怎么没有除疮在哪里？哈，我们要上除疮了。像大豆旺长没开花怎么办？那你就是大豆旺长没开花怎么办？那你
1: 打点细小作。
0: 就是快开花的时候你要打哈，就是抽花期化控。
1: 对
0: 啊，就快要开花了你也可以打，好吧？只要差距不是太大啊。 我水稻有点黄，八节运穗肥每亩是多少复合肥和氯化钾？
1: 水稻有点黄，氯化钾的，你复合肥的话是3:15的，你可以撒个15斤，氯化钾撒个15斤。
0: 啊，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它还有点黄嘞。
1: 它有点黄，它复合肥嘛，15斤复合肥嘛，氯化钾撒过也能转绿。
0: 啊，你是说什么是复合肥用多少？
1: 15斤。
0: 复合肥15斤是用
1: 3:15的用了15斤，因为水稻靠田，靠过田以后啊，没有覆水以前发黄是正常，因为你晒田啊，它阻止它吸收营养了，本来就是抑制它生长的，所以它肯定会发黄。水稻的三黄三绿，你靠田以后属于是第二黄，啊，第二黄覆水以后了呢，然后它就能自动转绿了。
0: 嗯。好，有听众说10%的阿伟菌素加甲氧虫酰菌，再加点什么杀虫剂混在一起打水稻虫？
1: 加点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
0: 啊，再加个绿虫杀虫单。
1: 对，马上我们下半段节目你留在直播间。
0: 啊，水稻分界少还没有分行咋办？
1: 那没有分行你继续管理，在哪分行嘞？
0: 水稻分界少，那你就应该早追反清分界肥呀，对吧？还没分行咋办？还没分行，它这分界少，这个晒田可方便呢。
1: 你是这样，你根据时间，这个施稻不等苗。如果有40天了，我建议你排水。排水呢，要是有一些品种，也不排除有些品种分界本来就不好啊，或者是用的比较稀，这个用种量比较少啊，直播稻比较稀啊，或者其他样插的比较稀啊。像这种情况下，你到分界末期了，你就要去排水晒田了。时间到了，你不能等到8节。
0: 好，朱先生说，我是7月16号打的药，下一次什么时候打？我们说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
1: 对，
0: 啊，16号，你现在就这个月底月初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就这2天吧，月底月初，7月底8月初，那不正好吗？是吧？
1: 对，
0: 水稻要打药吗？我们到现在都在说打药哈，不能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有高中生，有小学生，还有上幼儿园的啊，所以到现在这水稻要打药吗？你现在水稻你不打药，你水稻不打3遍药，你能收到稻啊？啊，我们现在都是在讲的打药打药打药，打什么样的药，农民朋友买的时候存在很多困惑和误区，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要给大家上链接，我们会给大家讲清楚每亩给你用到多少量，你这个10亩地的要用多少，一套打多少亩地，所以大家去买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别回到家不知道咋对咋配，是吧？好，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小泉，我们今天的链接都有哪些链接？1号链接，从1号链接开始讲，小泉。
2: 好的，张老师好，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呀，就是看很多朋友啊都在关心这个虫子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打效果比较好。前面咱们张老师跟全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要打在这个暖伏高峰期。现在各地的一个病虫情报其实已经下来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提前的去预防，打早打小，打在暖伏高峰期效果比较好。那么针对我们水稻的第一遍的一个药剂啊，就是在这里小泉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第一遍药剂该怎么选，怎么去配，在这里小泉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啊，我们选择药剂一定要去选择第一个速效加持效的，选择持效期比较长的，因为现在有的朋友啊就是天天有虫，有一部分小虫子啊，这个时候你选择就是速效性比较好的，一打可以给它打掉。如果前天这个时候刚有小虫子有卵，好，刚好孵化出来，这个时候你打了药剂提前打的，你打在上面卵刚好孵化了，又吃了这个叶片，好，这个时候啊你叶片上还带药剂也可以死得掉。所以我们在选择药剂上呀，一定要去选择速效加持效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的咱们家的一个海珍收1号。在这里啊，小泉给大家就介绍一下我们打虫的药剂配的什么东西。首先就是一个速效加持效的一个药剂，就是34%的一个氯虫苯甲酰胺，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100克，它是速效加持效的啊，速效加持效的。然后呢，这个杀虫单呢，它针对这个卵啊，还有一定的一个杀卵的一个效果。然后呢，这个一亩地用到100克，给大家配上，然后又加上什么东西呢？就是针对阿华敏，就是可以增效的。一个10%的一个阿维甲氧虫酰菌，这个样品啊，在这里啊，10%的一个阿维甲氧虫酰菌，一亩地啊，给大家用了50克，这两个配在一起啊，咱们的一个专心虫就不用担心了，打早打小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提前去预防。那么就是针对我们第一遍药剂啊，还有一个主要去防治的一个病害，它的一个 隐藏性比较强，就是发生在水道下部的一个病害，叫文库病。前期如果文库病不防治好的话，就是后期可能会蔓延整个水道，导致后期出现白穗子呀、倒伏的情况。所以针对文库病的防治呀，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24%的一个赛氟酰胺，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50克。这个赛氟酰胺呢，它针对文库病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在这里啊，好，然后又加上一个打倒飞虱的药剂。我们说这个防虫呀，我们不能说就是看到田间大面积倒飞虱爆发了我们去防治，我们每次药剂、每次打药的时候去带一些就是防治倒飞虱的，去自上压下，把田间倒飞虱的一个激素给它压下来。在这里啊，我们用的是速效加持效的一个药剂，80%的高含量的一个西丁比亚酮，哈，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一个10克啊，配在一起，我们防治倒飞虱，包括这一个有田间有倒金麻，它也能打，不过正常我们水稻分界末期啊，这个倒金麻也危害不了什么了，哈，然后呢，这个倒飞虱的给大家带上，然后又加上我们营养的药剂，因为我们水稻分界末期正是我们也是孕穗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想要它多孕穗，在这里啊我们给大家用的是含有腐殖酸的大量元素水东肥，好，这个腐殖酸的含量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用过咱们家的这个腐殖酸燕麦肥，它腐殖酸的含量很高，是大于等于50%的，它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50克，又加上活性高的十字羟基菌苷素，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一个10毫升啊。

可以看看价格，配药剂用的那么多哈，剂量也用的那么足，还给大家加了助剂，就是你大虫的小虫的加上那个道菲斯的加上营养的一亩地才套了19块多。如果大家有需要啊，可以去看看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然后呢，针对这个一号链接呢，小泉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前面咱们全老师给大家说了这个关键的一个饲料技术啊，就是大家打药的时候前天就是尽量的去上一层水，好，上一层水，有很多朋友还在纠结前天没有水能不能打药。其实我们打第一遍药啊，前天上上水其实打药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个虫子呀，你可能它你打药不均匀嘛，打到药打到虫子上可能就晕了，你前天这个时候上上水，它掉到水里就淹死掉了，包括道菲斯也是一样，掉到水里就淹死了。如果没有就是水的话，可能过一阵缓缓又活了，继续危害咱们水稻。所以咱们打第一遍药剂的时候，尽量前天去带个水层啊，带个水层。然后这一套方案大家拿回去啊，就是可以一亩地，如果是无人机打的话，一亩地5升水起步。好，如果是拖板机植保机去打的话，一亩地可以用个50到60斤水，好，打匀就可以了啊，打匀就可以了。好，这套方案就在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咱们水稻分链末期的这边药，就是你防治蚊枯病的啊，好，防虫治病加营养加助剂一套全部都配齐。蚊枯病啊，是用的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赛氟酰胺。好，然后杀虫的啊，防治像这个钻心虫的，我们用的是速效加持效的陆虫杀虫单配上了，加上阿维加上虫眼锦也配上了。好，然后呢，道菲斯的用的是西林比阿酮，然后呢，我们营养的药剂是用的是氮磷钾含量都有的，里面还有就是高含量的一个腐殖酸叶面肥在里面，一亩地用了50克，又加上十日羟基硫代素，有阴阳与调节。十日羟基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活性比较高。好，然后呢，助剂我们也给大家带上了。然后大家如果就是药剂还没有买的，还在犹豫就是要不要怎么去配的，大家就可以去按照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去买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配方自己去市面上去配，也可以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去买，在咱们张老师这里买啊，就是保质保量，大家放心啊。而且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可能认为咱们这个药剂，也有认为咱们便宜的，也有认为咱们贵的。咱们这个药剂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在合理的一个价格范围之内啊，合理的价格范围之内，它的一个第一个配方齐，就是大虫子小虫子啊都有了，而且用量还足，还给你加入助剂，就是考虑的比较全面。近期的就是阴雨比较多，有很多朋友啊在忧郁，我打完药剂之后呀、啊、间隔5-6个小时下雨有没有事。其实呀、啊、我们防虫啊，好，只要你加了助剂，好，防虫治病只要你加了助剂，间隔5-6个小时下雨没有问题，因为它主要靠内吸传导，它是内吸传导的，它这个药剂啊没有问题，好，不会流失的太多啊，不会流失的太多。好，这是咱们家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的一个海珍收一号啊。如果大家针对海珍收一号分店末期的这边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呢，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拍。我们药剂在哪里都是，在哪里买都是买。我们不如在张老师这里买，就是一个配方齐、用量足的，而且价格还实惠的一款产品。好，这个在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咱们全部都是安徽合肥发货，基本上大家今天拍明天给大家发，正常安徽省内的包括江浙沪这一块的，正常情况下明天晚上运液的话，后天啊下午或者傍晚就到了。好，这个是在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它有三个规格，有10亩地的一个规格，还有就是20亩地规格，还有100亩地规格，每个规格的一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啊。小泉在这里再给大家报一下，你像10亩地的话，它每亩地，好，刚好这位朋友问了啊，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19.5块，就是你买一桶，这是我们家的药剂，全部都桶包装啊，你拿回去这个桶，拿回去和药呀，干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呢，这个20亩地的每亩地是套到19.3块，好，如果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19.1块，就是买的多，优惠的多啊，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家的一个田间亩数去拍啊，这个价格还是用这个量啊，好，配方又那么齐，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是在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好，买了100亩，今天打了看看啊，担心，这个放心啊，咱们家第一遍药剂啊，第一遍药剂这个配方啊，这个剂量用的是很足了啊，很足了。好，如果大家还是在就是一号链接，对，一号链接我们有打阿华敏的啊，这个有打阿华敏的，好，就是我们尽量这一套链接就是尽量以预防为主。

0: 如果大家这头拿回去啊，前年已经有虫子危害了，好，大家注意听啊，如果前年已经有虫子危害了，建议大家去复配一个药剂啊，有金灵类的，比如说像毒蛇皮呀、阿青灵呀这样一类的一个药剂复配在一起去打，因为现在这个虫子大了啊，打效果可能就是不那么理想。好，我们这一套餐呢，就是打小虫子，打预防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你像去年很多朋友就是用我们家这个海参素一号打的比较及时，前年没有虫子，好，也没有就是加任何药剂。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前年情况去看，你看如果这个前年有这个枯心枯窍了，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有抽筋死的，建议大家加上有机磷类的一个药剂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好，然后呢，这个破口药有没有私募的？哦，依然为你啊。破口药我正准备给大家介绍呢，不过今年呀，就是
1: 私募的打两次就了，不客气了。
0: 确实是的啊，依然为你啊。这个破口药呀，我们最小规格的是一个二私募的。你可以就是如果相信咱们直播间的话，你可以拍个二私募的，你在破口的时候去打一次，在脐脆的时候再去打一次。好，因为我们破口药里面用的是就单单的这个药剂啊，这个氟化唑灭菌酯这一瓶呢刚好是二十亩的大包装的，刚好一桶，我们是配在一起的啊。好，我等一下就是给大家介绍啊。好，这一套打多少亩地是吧，医生何求？我们海参收一号呀，我们分店末期的这边药在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我们有三个规格啊，有十亩地的，有二十亩地的，跟一百亩地的，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去拍啊。好，根据自己需求去拍，用不了那么多是吧？哦，没有啊，依然为你，你可以小泉等一下把这个配方告诉你，你可以去市面上去配啊，可以去市面上配，实在不好意思。好，如果大家有需要分店末期的这边药，就去拍下方的小红的一号链接就可以了。好，然后呢，针对二号链接呢，小泉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呀、啊、有种植早稻的，好，有种植中稻的，好，还有种植晚稻的，我们可以就是。把提前的就是把这个脱口药备在手上，大家可以看看二号链接啊，像这个二号链接是我们破口的这边药剂啊，就是用的配方也很强势啊，配方也很强势，小泉就是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啊，如果大家现在正好就是有需要打破口药的，好，或者后面有需要破口药的，小泉来跟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破口药里面配的什么东西啊。好，其实这个破口药呢，我们又多加了几样东西啊，多加几样东西，比如说首先就是针对我们三病的啊，三病的我们用的是这个防治，主要防治盗取病嘛，盗取病它是一个灰泡霉头，我说灰泡霉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它是可以预防啊，好，不可以，可防可控，不可以治的，就是一旦感染之后，后面没有任何的一个药剂给它可以治好。有很多朋友认为后面发生了之后用铜制剂去打，铜制剂它只能把表面的一个灰色的霉子包给它打掉，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就是选择好的药剂，提前的去预防。好，那么针对二号链接的一个药剂啊，小泉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破口的这边药剂，小泉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听听这个配方怎么配的，自己去市面上配啊，或者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去买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首先就是针对像这个盗取病啊，盗取病我们用的是不光盗取病能防啊，稳固病啊，包括这个盗温病啊，这一个药剂它都能兼防到。好，我们这个氟化唑灭菌酯是35%的，然后呢这个一亩地啊，我们给大家用到了这个50克啊，这一瓶是20亩地的，它登记啊，好，它登记是30到50，我们直接给大家用到50，好，直接用到50。然后呢，而且这个氟化唑灭菌酯呀，它是微囊悬浮剂，就是你打在作物的叶片上，它会二次扩散。它做的一个工艺不一样啊，做的工艺不一样。我们说这个有很多朋友说市面上有很多药剂，虽然说这个名字都一样，成分都一样，但是大家打的效果就是不一样。还有就是这个灭菌酯，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属于甲氧基丙酸酯类的，它打下去作物的一个叶片好看。然后呢，氟化唑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属于三唑类活性高的一个，好，当氟化唑跟灭菌酯配在一起，好，三病都防了。然后呢，这个一亩地用了50克。好，张老师有问题。
2: 好，刚才有人说这个，刚才有人说一号链接海增收一号不是药，大家是药啊，你不要管太多，因为那个平台它有要求，这个不许挂，那个不许挂，但是我们打开以后是海增收一号。 这里面就是防病治虫的，防病治虫的，好不好？你打开链接一看，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海增收一号的这个套餐，里面是针对蚊窟病给的24%的赛氟酰胺，每亩给到了50克，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针对像这个我们防虫的34%的一个路虫。
2: 你把那个单页呢，能拿到那给大家截个图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给大家截个图。一号链接就是海增收一号，是打在水稻分界末期，防赤霉病，治二代二化醚，监制。离近，你我来讲，你离近拿近，让大家看清楚，让大家截图一下好吗？
3: 防蚊窟病不是赤霉病
2: 啊，蚊窟病啊。
0: 可以就是截个图啊，自己截个图。
3: 紫花园所有的产品上面写的都不是药，都是肥料啊。
2: 都不是，上面写的都不是药啊，大家不能那个，因为这个平台抖音平台有要求，但是呢，我们给你讲到就行了，我们要负责任的，好不好？我们要给你讲到啊，它上面就它里面就是药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34%的绿虫杀虫单，是100克，80%的西定吡啊酮是10克，24%的赛氟酰胺，这是每亩的量啊，给到了50克，14羟基云泰素给到了10毫升，还有这个腐殖酸的叶面肥给到了，这是腐殖酸的叶面肥也给到了50克，还有这个植物油助剂急增助剂我们也给到了。这个一亩地给到了20，是吧？嗯，好嘞。这个大家要下单，就是我们的一号链接，抓紧下单。一号链接是针对水稻蚊窟病、二代二化醚以及监制稻纵卷叶醚、稻飞虱的药搭配的都比较齐全啊。这个一亩地，大家可以看看一号链接啊。我们给到的是20亩地的是这个386，对吧？如果是10亩地的是196啊，
0: 嗯，是的，
2: 100亩到手是5桶，每桶是20亩的桩，每桶是20亩，一桶是20亩啊，然后你100亩的话拍到手是5桶，每桶是20亩桩，这个一号链接叫海增收一号啊，就是你不要管那么多，它虽然写的肥料，但是是药，这里面有肥有药啊，我们是虽然写的是肥，但是里面是肥有肥有药啊，好嘞。就是放心的下单，这个套餐卖了不是一年了啊，合肥中海已经成立30多年了，跟我们农村广播合作都已经10几年了，所以这是这个正规的公司，正规的产品啊，不管是在这个水稻上小麦上，我们都已经连续销售都已经有4年之久了，好嘞。蚊窟病的药田里需要水，防蚊窟病的药田里需要水吗？就是我们打药的时候能保持潜水层更好啊，因为有一些潜水层有利于一些内吸性的药剂，内吸传导比较好。那有人说我现在我没有水，那你没有水没办法，那没有水你就打，适当的增加用药量，提高用水量，对吧？增加用药量用水量，田里潮湿你就打，咱不能说没有水就不打了呀，有些地方上不了水呀，所以水有水保持潜水层打药，你不管是打二代二化醚钻心虫，你还是打后期的稻飞虱，你还是防蚊窟病，潜水打药效果好，有利于药液的吸收，有利于药效的提升，就是给大家这样说白了，对不对？那你要说我实在上不了水，那你也得打呀，虫期到了你不打吗？蚊窟病发生了你不干吗？那没有水咱就不就管理了吗？是不是？我们只能你实在不行你趁早晨有露水打，实在不行你就增加用药量用水量，好不好？大家不要纠结忐忑这个问题，咱们种田这个你要说一边又烤田一边又上水打药，没有那么严格，你有水更好。有一些特别是出现枯心苗的枯窍黄边的这个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你上水它就会从下面往上赶，它往上逼，那有水的话它不会淹死吗？它就会往上钻呢，往上钻你这它钻出来你不就好打吗？所以有的地方这个虫子大了都用深水灌，让它往上钻，哎，这上面再用药给它堵住啊，下面水淹上面药打啊，是这样堵住它。但是呢我们这是效果更好啊，效果更好。你说你用一桶水两桶水，我们肯定说喷匀打透效果更好啊，所以你要一桶水你只能走慢一点，对不对？那你能打过来你就打，所以有水打逼无水打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药液的内吸传导。有些虫子你给它打昏了它落到水里还能淹死，有的打昏了没有水它可能也能活，就是从提高药效方面有水打药更好，实在没水咱也不能勉强呀，那没水怎么办呢？那只能望天长叹呢，那也得打呀，是不是？ 你要说哎呀早晚打药傍晚打药好，那种植大户来得及吗？那种植大户连天加夜的都要打，哪管那么多嘞？你要不想那么精细，你就闭着眼打，是不是？能打下去啊，能打

0: 下去，就是哪怕早晨，我们说早晨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实在不行你趁露水打那不也行吗？那怎么办嘞？啊，没有条件咱们创造条件啊。好嘞，打文库病打任何药啊，这个打二氮二化醚我们要求也潜水层啊，但是实在不行，那个昨天刘化江老师打他地里就是能站下去，也不陷脚，也没有水，那不也打吗？所以没那么多的，别那么精细啊，我到底先烤田还是先上水打药，别那么精细，咱们种田要精细，那精细到这田都没法种了啊。好嘞，我们的二号要什么时候打最好？
1: 嗯，尖嘴包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说这个在破狗前的五到七天，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破狗前的五到七天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就是大家可以看倒数第一片叶跟第二片叶啊，你看到尖嘴包刚刚抽出来的时候大概间隔3厘米的时候，这也大概就是破口前的5到7天。好，这是打第一遍药啊，破口的第一遍药剂。好，这个时间，这就是咱们二号链接的一个打药时间段，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时间去打。这个时候打，我们不光可以防止盗取病呀、啊，还可以就是防止这睡顶温呀、啊。二号链接的这个药剂啊，不光盗取病的药剂给你配了，睡顶温啊、盗蚊病的药剂全部都给你配齐了，包括防止盗洞卷艾敏，好，包括防止钻心虫。包括防治盗飞虱的药剂全部都配齐了。
0: 嗯，
1: 好，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防治破狗药的啊，这个防狗破打这个破狗药的，去拍下方的小黄的二号链接。二号链接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一看价格吓到了，好，它这个价格呢。
0: 但是每一种药都给大家配得很到位，
1: 对
0: 啊，你虽然说价格有点贵，但是每一种药都很到位。第一，量给足了；第二呢，药给全了，
1: 嗯，
0: 这基本上都全了。
1: 嗯，
0: 我是建议大家货比三家，不吃亏。比如说这些药，这些含量的给足多少，每亩打多少的，你到市场上先去问啊。咱先去问问价格，好吧？你要嫌贵，大家也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哈。我并不是说你非要从这里买。你比如说，这位听众问，打虫药需要田间保水几天？你最少3天吧。啊，你就最少3天，是不是？能保水3到5天更好。你没水打药，那也不是不行，好吧？用足药量，用足水量，多用点用水量，甚至你早晨有露水打也行。你田里实在没水，你就赶早晨有露水，增加一些药量，增加一些水量，好不好？啊。另外这个保水几天，能保3到5天更好啊，保水3到5天。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这位听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森鱼海象是吗？他说我买了海藏兽1号10亩装的，我和二亲磷混配使用，可以和二亲磷。二亲磷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如果你田里发现了枯翘黄边，发现了有枯心苗，田里已经有虫子了，那你务必要加上有机磷农药，效果才更好。你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好不好？按照推荐剂量去使用啊。好嘞，我这个兰花说20亩能不能分批打？因为水稻不一样，有早有晚，不可能一下打下去。那你
1: 建议他就是拍10桶的啊，10亩地的拍2桶，哈，因为20亩地的药剂啊，它里面有的是大包装的啊，如果你是拍10亩地的一个规格，它里面是小包装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建议你拍10亩地的2桶，哈，好的啊，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水稻的第一遍药剂的啊，咱们就拍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这个配方配的还是比较齐的，好，配方齐，用量足，性价比还高，价格还便宜，大家可以去看看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啊。前面有朋友说这个一号链接不是药呀，一号链接它是药啊，它只是这个在这个上面挂的链接上面显示不了，好，一号大家所看到的面前的这些药剂啊，就是我们防治的一个我们第一遍防治蚊窟病的药剂啊，防治蚊窟病、钻心虫，包括这盗飞虱的药剂。小泉就是在针对这个一号链接啊，一号第一遍要多少钱是吧？第一遍药啊，它分为就是3个规格，有10亩地的一个规格，还有就是20亩地规格跟100亩地的规格。如果你单买10亩地的话，它是套到19.5块；如果是买20亩地的话，是套到19.3；如果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19.1。好，19.1啊。需要的就是可以去。
0: 刚才有人说磷酸二氢钾68元是总共含量是多？总共用多少量？68元是2袋，
2: 2袋，
0: 1袋是1000克。
1: 啊，对，每亩地是用了100克，加上20毫升的
2: 14升。两袋，每袋再给你每亩地再给你加个云台树得值40箱级的。
1: 嗯，对，好的啊。这个云台树是送给大家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磷酸二氢钾的，可以去拍4号链接啊。好，下面的链接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破狗药图片啊，破，哎，笑话不多啊，破狗药的图片还真没有，真不好意思哦。

0: 我给你找一下吧。好，你可以就是截个图，大家可以就是去市面上去配一下，也可以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二号链接去拍都是可以的。
1: 嗯，好，我们破口药是在水稻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打的一遍药。我们今天的一号链接是针对当前水稻分叶末期到拔节前后，防治蚊窟病，防治二代二化醚，监制稻纵卷叶醚稻飞虱的一遍药。这里面杀菌剂给大家配的24%的赛氟酰胺用到了50克，足量足量，完全够用，你不用加其他的杀菌剂了。杀虫剂给大家配的又氯虫苯甲酰胺杀虫单是吗？还有阿维甲氧虫前景是吧？
0: 是
1: 氯虫苯甲酰胺、阿维甲氧虫前景。如果你田里已看到了枯翘黄边有大虫子，你可以再加上一个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毒死皮呀、丙嗅磷呀、二氢磷呀、乙酰甲氨磷呀，都是可以的啊。这个一号链接里面还有给大家配的有这个西定比牙酮，80%
0: 的
1: 西定比牙酮给到了10克啊，这是监制稻飞虱的，还有就是氨基酸水溶肥给大家每亩打到了50克，还有集增助剂啊，腐殖酸的啊，就是大家把这一些就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混在一起打下去，每亩不到20块钱啊，就是光一个二代二化醚就给大家搭了4种药，一个是氯虫苯甲酰胺杀虫单，这是一个复配，还有一个阿维菌素加甲氧虫前景啊，4元复配
0: 是的。
1: 防治这个二代二化醚啊，监制稻纵卷叶醚啊，对，拍了2个10亩的兰花，对，破口药多少元一亩？破口药大家都觉得贵，但是呢，你不能看贵，你要看它的给你的药剂。如果换了一些药剂，那价格就能下来，但是就不能保证效果。所以呢，这一次的破口药给大家配的药比较全，药比较精，而且都是好药。破口药就是防稻区病啊、稻瘟病的。破口的这边药，请小泉把这个里面的成分说一下。
0: 好的啊。然后呢，张老师，我先把这个让大家截个图哈。
1: 好，
0: 大家就这个没有图片啊，在手机上大家就是可以截个图啊。好，自己截个图、啊。
1: 好，大家先截个图看一下啊。
0: 先截个图。好。
1: 这个是破口药啊。
0: 破口药啊，大家自己截个图。这个是二号链接的破口药，然后等一下。
1: 龙虾田不建议用，龙虾田不好用药哈。
2: 对，没有一款药剂登记在龙虾田、
1: 没有哪一款药剂说登记在龙虾田，我们都不敢推荐了。比如说您相对的可以去用用氯虫苯甲酰胺，在这里龙虾田我们不敢推荐啊，万一这个有些这个虾子对这敏感，对不对？好像有这个没有专门说登记在虾田的，你只能选相对安全的，好吧？你比如说像氯虫苯甲酰胺呀，像乙基多杀乙基多杀菌素呀，像苏云菌杆菌呀，这些生物农药，其他的我们也不好推荐啊。这里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破口药也好，分叶末期这边药不能用在龙虾田，不能用在龙虾田，这里面都有杀虫剂，都有阿维菌素，不能用在龙虾田。能不能打甲维炎？就光打甲维炎不行，光打甲维炎。
2: 他像一号链接加甲维炎可以加可以加，
1: 一号链接可以加是吧？但是一号链接二代二化醚给大家配的4元复配了，全老师。
2: 他是这样，他是其实一号链接里面有阿维菌素的一个成分了，他要加个甲维炎呢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是在这里提倡什么呢？就是你的，比如说你打一号链接的时候，你的有些虫子已经化成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有机磷的，它速度更快一点，比如像乙酰甲氨磷啊。像乙酰甲氨磷、像二氢磷、像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去加啊。这个呢，可能要速度快一点。你要想加这个甲维炎呢，只能说加上呢没害处，但是有好处，好处不是特别大啊。
1: 好，这位听众问春茶旱直播鸣虫少，春茶鸡茶秧鸣虫多，都是一样的管理，这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一样的？它养嫩一点。
1: 养嫩一点是吧？
2: 对。
1: 好嘞。这个龙虾田不能用啊，龙虾田不建议用。
2: 不要是随到管店那边用。
1: 龙虾田您到市场上专门去买，好吧？这里面搭配的不行，不能用在龙虾田啊。好，我们的请小钱继续推荐。
0: 好的啊，我先跟大家就是报一下，就是我们打破口药的这边药剂啊，就是多少钱一亩地，大家看一看我们配的是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是买2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4.8块，什么药剂都配齐了啊，大家拿回去什么都不用配了。好，就是100亩地的话是套到33.9块，如果是买200亩地的话是套到32.9块， 好，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看看下方的小红的二号链接，我们水稻的破口的这边药，然后里面配的什么东西，大家可以听一听，你知道，就知道为什么卖这个价格了。我们的药剂呢，有朋友可能觉得比较贵，好，也有就是觉得比较便宜的，觉得贵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少拍一点，你回去试一试，做个对比。首先就是针对防治这个盗取病呀、啊，我们用的是很强势的药剂，是用的是35%的氟凡唑灭菌酯。好，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了50克，它登记三病啊，像蚊枯病、盗取病，包括这个叫盗瘟病，它都可以兼防，哈，都可以兼防。然后呢，这个它还做了一个剂型是温囊悬浮剂，就是大家打在作物的叶片上，它可以进行二次扩散的，就是你防治这个病害的效果会更好，哈，这个一个方便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呀，我们破狗药还去防治盗瘟病。好，盗瘟病有盗叶瘟呀、穗顶瘟呀、谷粒瘟呀。这个时候我们又给大家用的是22%的一个春雷霉素三环唑，这个一亩地啊也给大家用到50克，这个就是打下去不烧叶啊，不烧叶。好，用的是2元复配的，这个春雷霉素呢预防效果
1: 比较好，因为三环唑预防好，春雷霉素有治疗的效果啊。这是22%的春雷三环唑50克，对于盗瘟病也是足够了。
0: 嗯，
2: 对于红叶病、痨病菌用这个呢，还能提前做到红叶病的预防。
1: 哦，还能这里面有春雷霉素对吧？
0: 是的，
1: 还能兼防细菌性条斑病。
0: 嗯
1: 啊，还有第三个药剂。
0: 好，第三个药剂啊，就是我们说要防虫了。防虫的呢，我们还是用的是有一个34%的鹿虫杀虫单，这边呢我们给大家用到150克啊，用到150克是速效加时效的，又加上了一个打大虫子的。好，20%的一个这个甲胃炎应虫威，一亩地给大家用少20克，就是像前年的一个稻种卷叶敏啊、稻包虫呀、啊，它都可以打。好，然后我们又给大家加了这个叶面肥，叶面肥呢我们这边还给大家用的是含有腐殖酸的大量元素水溶肥，一亩地啊给大家用了50克。我们这一遍因为打包的时候它也是很关键的，水稻一生中有30%的一个肥是来自于叶面肥，我们这一遍肯定要带上肥的，效果会更好，里面氮磷钾含的都有的，一亩地用了50克。然后又加上十字羟基云苔素，好，十字羟基云苔素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这个这边给大家用了25毫升，就是剂量用的很足，又加上防止盗肥虱的，我们盗肥虱的药剂啊，每一遍都给大家加上了，这一遍也给大家用了10克，配在一起。好，这样一套呢，就在下方的小黄车这个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好，咱们家的一个破口药啊，破口药就是配方也是一样啊，配方齐，用量足，这个价格肯定。再放在这里肯定有它贵，肯定有贵它的道理啊。这个有的朋友配可能去市面上配的话，可能不止34块多，可能要更贵一点，40块钱都可能配得到。咱们家20亩地的话，每亩地才套到34.8块，如果是买100亩地的话，是套到33.9块，如果是买200亩地的话，更划算一些啊。咱们直播间有，如果有种植大会啊，可以拍一些你回去试一试，看看效果。套到2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2.9块。好，这是咱们家的破口药啊，11亩地拍多少？11亩地你可以这样啊，就是拍，这个还真不好拍呢，你拍破口药还真不好拍，你不行就是拍个10亩地，拍个20亩地的回去就是按2遍打，好，就是大概是在破口的时候打一次，起穗打一次，然后起穗的时候打的时候如果不够的话，你就是再配一些其他的药剂，好，还有就是。8亩地啊，你再配一些其他的，好，或者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配方去其他的地方，按照去其他地方配也是可以的啊。好，
1: 啊，盗飞虱是什么药？盗飞虱给大家配的80%的西定虫胺比牙酮，西定虫胺比牙酮给配到了10克，
0: 10克啊，好，高含量的西定比牙酮啊，就是每一次打药呀，我们也考虑的比较全面。大虫子、小虫子，包括这个营养肥，我们全部都给它配齐了。你像我们破口的这边药，我们要防止这个，不光要防止兼防钻心虫，其实这一边我们主防就是这个稻种卷叶敏，好，要兼防钻心虫，还有就是要防止盗肥虱，主要还是要去防止这个盗取病啊，盗取病，然后兼防蚊枯病。

0: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尖嘴包还没破口的时候啊，尖嘴包大概有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样子，这其实大概就破口前的一个5到7天的一个样子，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药剂打下去了，千万不要等它破口的时候再去打，因为破口的时候到碎子就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打的药剂呢，它是有具有内息传导的，可以提前的去预防前天的一个病害，把前天那个病原菌进行消杀，打的效果是很不错的，好，就在这个时候去打。然后呢，这个6亩地不是哦，6亩地还真不好拍呢，你可以就是按照这个配方去
1: 到市场去买吧，好吗？其实你6亩地这最少的都是10亩地哈，您可以截图一下看看这里面都是什么成分，然后到市场上去买对路的药剂就行了啊，能拍就从这里拍，不能拍就到当地市场就近购买，好吧？大家要问清楚啊，谢谢大家的信任，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今年的水稻第一变药，分界末期拔节前后防蚊扩病啊，治2代2化醚的药，各位大家有没有打下去呢？没有打下去的，这最近就要抓紧打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链接啊，有人这个问到那个磷酸二氢钾，我们在几号链接？
0: 磷酸二氢钾的话，在下方的小黄这4号链接啊，4号链接，小泉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磷酸二氢钾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啊，这个叶面肥，它里面只有含有磷和钾，但是在我们水稻拔节以后，每一次防病治虫都可以加上它。
0: 是的啊，像这个磷酸二氢钾市面上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多朋友买磷酸二氢钾容易买到假货，包括小泉也在不断的去看一些视频，很多朋友就是买一些磷酸二氢钾回去测评，一测评就是硫酸镁，它的一个成本是很低的啊。好，然后呢，如果大家不知道磷酸二氢钾该怎么选，怕买到假的，大家可以去买下方的小黄的4号链接的一个磷酸二氢钾。好，4号链接的一个磷酸二氢钾呢，我给大家就介绍一下啊，就是一带过了。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磷酸二氢钾，每次防虫治病都想加一些的，你可以去拍。好，4号链接的磷酸二氢钾，它有4个规格啊。有就是20亩地的，也就是50亩地的，跟100亩地的，还有500亩地的。这个小泉手上拿的这一袋啊，是10亩地的，就是我们正常1亩地啊，给大家用到是100克，然后还送了啊，10日羟基芋苷素，哎，芋苷素被我放了啊，10日羟基芋苷素啊，好，10日羟基芋苷素，我们1亩地给大家送了20毫升，配在一起，就是有营养有调节，这个配在一起，这个如果是买2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4块啊，如果是买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3块，如果是买100亩地是一整箱啊，一整箱的话是套到3块钱，好，更划算一些。如果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啊，想要囤一些磷酸二氢钾，可以去拍500亩地的，是套到2.8块。好，而且磷酸二氢钾呢，就是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大家也知道，由于前面一阵子啊，磷酸二氢钾的一个磷矿国外打仗原因涨价，我们就没有做磷酸二氢钾了。现在我们磷酸二氢钾在原价原料上涨了2000块一吨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直播间那个价格没给大家涨。如果大家有需要磷酸二氢钾囤一点的，可以去拍4号链接，每亩地还同样送了10日羟基芋苷素。好，这个在下方的小黄的4号链接啊。而且咱们家的磷酸二氢钾，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它做的一个工艺是膨化散溶的啊。小泉手上那个样品都被我拿旧掉了。它是膨化散溶的，就是大家倒在水里啊，会快速融化，打在作物的叶片上会快速的被吸收，然后还加上芋苷素调节的会更好啊，会更好，而且它的一个纯度是大于等于99%，它是来自于四川磷矿的，就原药有把控哈，效果有保证，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好，这个有需要磷酸二氢钾的去拍下方的小黄的4号链接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有什么疑问啊，可以直接打在公屏屏上。好，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好，小泉，我们把那弄掉，直接对那个吧。
0: 好，
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需要的您就下单，我们在这里保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希望您抓住打药的最佳时期，用足药量，对足水量，来均匀的进行喷雾啊。我们昨天在路上看到有人用直喷头，我的妈呀，那一根水柱刺出去，你觉得能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要用弯喷头，雾化性状比较好的，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对不对？好，那你既然已经拔掉了，那就这转过来站起来吧。
0: 好的、啊、
1: 那我们就不做了，就不需要有那个了。
0: 那这个我来就是针对大家的问题啊，就是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看一下买的药是吧，东方玉晓，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破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4: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6: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8: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北京时间21点整。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

0: 事情分太远，说专业和这事儿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三伏天做好这几件小事儿，学会温养身体。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三伏天啊，高温高湿，闷热感交织，很多人呢本能的把空调打到很低的温度，冰冷饮、冰西瓜轮番上阵，晚上睡觉呢这被子也盖不住。那您不知道的是，三伏天恰恰呢是容易被这些寒邪所侵袭，那些只图一时凉爽的事儿，有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身体。而且伏天的寒气呢又最会伪装，夏天的寒凉啊借着消暑的名义迎合人们渴求凉爽的心理，让你主动凑上去贪凉，表面上看上去舒服解暑，而实则呢慢慢的耗掉脾胃的阳气，等着身体出问题了，很多人呢还浑然不觉。有这么两个习惯是最容易在夏季被寒邪所侵袭的，一个就是过度的贪凉啊，吃冷饮冰的食物，这个寒邪呢会直接伤到我们的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大便溏稀等等问题，长期下来呢容易形成虚寒的体质。第二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户外酷暑难耐，那室内呢空调冷风骤降，巨大的温差啊，反复的侵袭我们的身体，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而冷风直吹后颈、腰背部，这个寒邪呢就顺着经络层层的深入。短期呢，只是感觉到浑身的发沉、肩膀酸痛、感冒、怕冷。但常年如此啊，这个腰颈肩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酸痛难忍，体内的寒气呢堆积也很难排出去。所以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咱们也要学会温养我们的身体，喝喝热茶、晒晒背、泡泡脚，这些看似乎非常矛盾的做法，实则呢也是蕴含了咱们中医的养生智慧。提醒您，三伏天啊，不妨做好这么八件小事。一就是喝热茶，解暑消渴。喝热茶呢，可以促使毛孔张开，促进汗腺的分泌，体内大量的水分呢，就会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且蒸发掉，从而呢，将体内的热量带走，达到降温的效果。同时呢，热茶能够温养脾胃的阳气，帮助来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二便以及汗液呢，是排出到体外。从根本上呢，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夏季湿热产生的问题。第二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啊。这句老话也是有蕴含着一定的道理的。生姜呢是有助于温中散寒，此外呢，肉桂、茴香这些温性的调味料，还包括羊肉、牛肉这些热性的肉类啊，也能够帮助大家温阳散寒，尤其呢是适合夏季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朋友来食用啊。所以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叫伏天吃阳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如果说您有牙痛、上火并且发烧这些症状，或者是您的脾质是偏热的这种人群呢，是建议您啊，还是不要吃太多这种温热的食物啊。那第三呢，是洗温水澡，气血畅通，选择与体温相近的水。

0: 泡脚啊，可以促进排汗，增强汗腺的功能，提高耐热的能力。建议大家呢，晚上睡觉前可以用45度左右的水温浸泡双脚，水淹没到踝关节处，每次泡上15到20分钟，感觉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大汗淋漓啊。那第五呢，就是做做艾灸来驱寒祛湿。中医认为啊，最热的三伏天施艾灸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施灸的时候，适量的出汗，体内的暑湿邪气也会随之排出，可以治疗因寒凝而引起的各种瘀症、痛症。灸完之后呢，喝一些温热的薄荷叶水，身体呢也会感到比较的清爽。第六呢，是勤运动帮助拉筋。三伏天咱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柔韧性的运动，多练八段锦、太极拳这些缓慢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适合的强度。第七呢，是晒晒太阳帮助温通阳气，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晒晒太阳，每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晒太阳的时候啊，重点的晒后背。中医认为呢，背为阳，腹为阴，背部的脊柱呢也是督脉的所在，那督脉呢主一身的阳气，被称为阳经之海。通过阳光的照射呢，也是能够达到温通阳气的作用啊。当然呢，我们夏季特别要注意时间段的选择啊，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啊。那第八呢，就是敷敷肚脐排汗散热。女性、老人还有儿童呢，平时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温度大概也就在4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敷在肚子上，半小时后取下，每天坚持敷，也是能够辅助身体排汗散热，是治疗中暑解暑的好方法。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相关的公众号，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沈主任。沈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沈主任，我们说起结核病啊，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老肺病哈。那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会觉得这个病是不是都已经消失了呢？那其实结核病还至今为止还是一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啊。
3: 是的。
0: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聊到结核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接触到了结核病人是不是就一定会传染啊，或者有朋友会觉得之前打了这个疫苗了是不是就终身免疫了。究竟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误区呢？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沈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那首先咱们还是从基础的问题开始，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是结核病，目前来说是不是还是很常见呢？或者是说这个结核是不是就主要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肺结核，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会不会也会有结核病的发生呢？
3: 好的，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来详细的进行解答。 那么结核病啊，我们说它是由结核

0: 和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那么最常侵犯的是我们的肺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肺结核，那么俗称肺痨病，但是呢，这个结核分支杆菌，它除了最常侵犯我们的肺部以外，还可能侵犯我们的淋巴结、骨头、大脑，可以说除了头发、指甲和牙齿这样没有血供的组织外，其他的任何的部位都可能会感染结核菌。至于提到这个结核病现在是否还常见，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回答。那么2026年的 WHO 的结核病报告还没有出来，今年还没有出来，我们可以参考2025年的 WHO 的全球结核病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全球约有1070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123万死于结核病。那么结核病至今仍然是全球头号的传染病杀手，位列全球10大疾病死因。那么我国新发结核病的患者，占全球的6.5%，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的排名当中，我们国家已经比前面再次下降了一位，来到了第4位，但是可以看到，全球结核病的形势依然还是严峻的，所以说呢，结核病远远还没有消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的很少而已。
1: 但其实它还是没有消失，所以还是我们需要去重视它的这个防控啊。
0: 是的，
1: 那一般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说，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得结核病？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提醒这部分的人群要重点的关注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结核病啊，跟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结核病爱找什么样的人群呢？谁的免疫力低下，他就爱找谁。包括我们的婴幼儿、老年人、营养不良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尘肺病的患者、恶性肿瘤的患者，以及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还有一个 HIV 的患者，包括肾脏病的患者，这样的人群都是我们结核病的高危名单上面的常客。另外呢，对于我们的年轻人，长期的精神紧张、长期需要熬夜加班工作、生活不规律，让我们太疲劳、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那么结核菌也会趁机，可以讲叫出来搞事情。感染我们的身体。

0: 结核菌，可以讲是任何的人群都可能会发生，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是患有结核病的主力人群。那么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话讲吧，就是结核菌，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细菌，你强它就怂，你弱这个菌就会很凶，所以我们平常要尽量不要透支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就是我们预防疾病的最好的防弹衣。
1: 结核菌欺软怕硬啊！好，这是刚才我们对于结核病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其实说到这个结核病，或者是说到肺结核，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首先了解它的时候，也是比如说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啊，我们会听到有这个痨病这样的一个称呼哈。那说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常常文学作品里面也有一些描述，比如说就是长期的这个咳嗽啊、咳血啊等等、咳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会疑惑啊，因为像咳嗽、咳痰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在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怎么能够区分，比如说是普通的咳嗽呢，还是哎呦有可能感染了肺结核的，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咳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去警惕肺结核啊？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来进行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您提到的咳嗽是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疾病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我们普通的，但是，结核病的咳嗽和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咳嗽是有一些区别的。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一般3到5天或者1周左右，一般会慢慢就缓解了。那么咳嗽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病史就是它会有一个感冒的症状，包括我们的咽痛啊、鼻塞、流涕、打喷嚏等情况。而我们的结核病引起的咳嗽，通常时间比较漫长，一般会超过2周。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这个结核引起的咳嗽之前，它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冒的一个情况。假如你的咳嗽超过了2周不见好，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呀、体重下降，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再当感冒引起的咳嗽去硬扛了，建议一定要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去进行相关的一个筛查。
1: 就是咳嗽超过2周，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像发热啊、体重下降啊这些，这个时候也是除了我们警惕是不是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之外的话，也要咱们提高警惕，会不会感染了肺结核，要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排查。
0: 是的。
1: 那这个排查的话，一般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这个过程复杂吗？
0: 说到结核病的排查呀，很多人可能会想着，一旦到医院之后就会做很多很多的检查，感觉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其实不用自己吓自己哦。其实结核病的筛查的流程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医生首先你到医院之后，医生首先会问询你相关的症状，有没有可疑的症状，比如咳嗽啊、午后低热、夜间的盗汗呀、消瘦这些症状。假如没有症状的话，其实可以常规，我们先做一个 PBD 实验或者 EC 实验，或者是结核的 T 细胞检测这样的结核的免疫学检查，待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再判断你身体有没有结核感染，再决定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假如有可疑的症状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您要进行胸部 X 片的检查或者胸部 CT 的检查，去观察一下你的肺部有没有可疑的肺结核的病灶啊。假如我们的肺部出现了肺结核的可疑的病灶的话，那么我们就进一步再进行，包括痰检，去痰里面去找一些结核的病原学的依据。那么痰检包括哪些项目呢？一般常规可以包括3次的痰抗酸染色图片，哪3次？一次及时的流痰的检查，一次夜间的流痰的检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次是晨间的一口痰的检查，这是3次抗酸染色图片，还有一次痰的分支杆菌检测，这是分支杆菌培养。那么还有我们现在各大医院都开展了一些结核的分子生物学检测，这些检测就是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诊断肺结核的一个病原学阳性率， 我们医院上了 GeneXpert 的 Ultra 技术，这。

0: 这个应该是目前，是敏感性很高的一个分子检测技术。通过这项技术的话，以前可能很多痰里面查不出来的结核患者，通过这项检测就很快可以早期确诊。另外呢，2024年的话，我们看全球结核病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超过一半的患者选用了这样的分子检测的技术，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它可以讲是又快又准，为我们临床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假如仍然有少数情况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再进一步检查，可能会选择支气管镜检查了。但是这样的患者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您啊不用太担心。基础的检测，到医院可以很快的做完。另外，国家也提供了相关的政策的支持，很多这样的基础检测在属地的医院都是免费检查的。所以别慌，我们有病一定要早查早排除，不要胡思乱想。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沈主任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说到肺结核，说到结核病，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沈主任是不是也在您临床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些误区的？比方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当听到肺结核的时候，会说，哎，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穷病弱病，就是体质差、营养不良的人才会得？那如果说我很年轻，身体也很健康，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呢？
0: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单纯，从字面意思上，可能很容易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我来解释一下啊。那么说它有道理呢，是因为这个营养差、免疫力低，这样的人群啊，确实患病的风险会更高。那么2024年的全球新发结核病的这样的病例，大部分来自于中低收入的国家，这是事实啊。但如果说只有体质差，或者营养不良才会得结核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结核菌它是不挑人的，它只会挑一个机会。打个比方，一个天天健身的、三餐规律的年轻人，长时间待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办公室里，吸入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咳出的，含有菌的一个飞沫。那么那段时间，假如这个年轻人，持续的熬夜加班，免疫力下滑，那么就有可能会中招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那么糖尿病、吸烟、长期的熬夜导致免疫力波动，那么是当代年轻人发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说呢，穷和弱只是风险的因素，不是入场券。健康人群同样要做好一个防护，通风啊，合理的营养啊，规律的作息啊，这才是普通人应该要牢记的三件事情。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排除了第一个误区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些误区，远离谣言，科学的来应对结核病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只有体质差的朋友才会感染结核？那身体好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也并非如此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每年体检查胸片能够查出肺结核吗？
0: 胸片是我们结核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假如非常有病灶的话，有明显的病灶的话，胸片作为体检的项目是可以发现的。所以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体检通过胸片去排查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的。
1: 是可以有初步的这个检查的作用的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可能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少，就是大家会特别的恐慌，觉得只要和咱们的结核病人说过话了，或者是一起吃过饭了，或者可能近距离的聊天接触了，就一定会传染上结核病。那真实的这个传染的概率，还有传播的这个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普通人正常接触的话，需要这么恐慌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在日常的我的门诊当中，包括我的在病房里面，经常也有家属会提出来这样的疑问。这可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那么正好借此机会呢，我来做一下解答。那么其实，跟结核病人一起吃饭或者说话，甚至于同住，并不会100%被传染。不用过分的焦虑。结核病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传播的途径，它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患者的咳嗽、打喷嚏、大声的说话，确实可能会把含菌的微小的飞沫喷到空气中，然后别人吸入进去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感染的情况。餐具和唾液本身它不会传播结核的，它在我们的传播途径当中，它不是一个因素。所以说呢，一起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同处一个密闭的空间、通风不良的空间，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确实是有风险的。普通人。正常的社交接触，完全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但如果是家人或者同事确认了，我们就需要做好相应的防护。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确诊了一位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对于他的家人来说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防护，避免被传染。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传染的问题啊。那后面我们也会和大家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如何来预防结核病啊？那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以及家人怎么护理咱们的结核病患者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或者是问到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比如说，哎，可能跟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之间，才吃过饭，后来发现他确诊肺结核了，那究竟有没有这种传染性，或自己会不会传染上，大家也比较担心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肺结核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肺结核如果说治好了，会终身带病根，会容易复发吗？
0: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吧？关键我们要剖析这里面讲的带病根是什么意思的？关键我觉得是在于这个治好是怎么治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只要遵循医嘱，完成全程规范化的一个治疗，体内的结核菌被完全清除了之后，他就可以像普通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不存在终身带菌一说。那么2024年的全球的报告里面提到了药物敏感的结核病，它的治愈率达到了88%，可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治好的患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复发的风险。我国的结核病的复发的概率一般是3%到5.3%之间，多数发生在治愈后的前1到2年之内。主要与治疗的不彻底，导致的一个少量的结核菌没有被完全杀死有关。另外合并有糖尿病啊，合并有空洞啊、吸烟、酗酒、熬夜啊，这些因素都属于这个复发可能息息相关。那么要降低复发的风险，我们核心完成3件事：第一就是规范化的全疗程去治疗结核病，千万不要擅自停药。那么第二就是治愈之后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控制好我们的糖尿病等的并发症。第三就是要定期复查，尤其是治愈后的初期。简单的说就是规范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很低。叫胡乱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肯定会翻倍啊！治好之后不要大意，但也不必认为这个病肯定会终身带着病根这样的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包袱，我觉得大可不必。
1: 大可不必。那结核病是不是很难治呢？
0: 恰恰相反，普通的结核病，按照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的话，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只要坚持6到8个月的标准化的治疗，药物敏感，我前面已经说了，药物敏感结核病的治愈率达到了88%，耐药结核病治疗确实更加的棘手。2024年的话，全球新发有39万的利物浦，耐药结核，但是近年来新药和新方案的出现，治疗的成功率已经提升到了71%。那么据估算，2020年到2024年这20几年间，我们的结核病通过正规的治疗，治愈了，可以讲是挽救了8300万人的生命啊。所以讲，这个难治的根源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患者 症状好了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就断药了，并没有完成全疗程的治疗。很多人也是因此催生了耐药的出现，导致了这个结核病很难治好。我的建议就是，只要遵从医嘱，全程规律的治疗，我们绝大部分的普通结核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不用谈结核色变。
1: 不用谈结核色变，科学规范的治疗非常的关键。好，那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准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的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沈主任啊。沈主任，前面您也给我们提到了说啊，如果说出现了像咳嗽咳痰，并且有一些低热啊等等一系列症状的时候，要警惕结核病，要去做相应的一个排查。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没有结核呢？
0: 对于您的这个观点，我想说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无症状的结核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潜伏性的结核感染，另一种就是无症状的活动性结核病。那么全球约有1/4的人口感染了结核，这些感染的人群可以仅仅是潜伏性感染的人群，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是没有传染性的，但是它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发病。那么仅仅潜伏性感染的人群一辈子当中转变成活动性结核病的概率是5%到10%。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轻症的活动性结核，活动性的肺结核，它仅仅是肺部有微小的病灶，不咳嗽，没有发热，仅仅是体检偶尔发现了这个肺结核。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就发现，这样的人群它是有传染性的，而且是一个隐匿性的传染性。2025年的报告提出，无症状的潜伏感染现在是一个全球传染性的一个隐形源头。那么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的不适，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定期的筛查的。
1: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感染了结核，但是没有像咳嗽啊等等啊一系列症状，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是吗？
0: 是的，您说的这样的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患者，那么他的结核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潜伏，处于潜伏的状态，他没有治病，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他是不传染的。那么这个隐匿性的活动性的结核，也就是无症状的结核病的患者，那么他的病灶的位置可能是避开了我们的支气管，他不会刺激形成一个咳嗽反射，仅仅有的人是少数人仅仅是有轻微的乏力啊，很容易被忽略，很多人体检才能查出来。那么 WHO 就推荐了家庭的密切接触者、糖尿病病人、HIV 感染者，无论有咳嗽， 是否有咳嗽都要主动的筛查。这类无声的结核极易被忽略。

0: 啊，悄悄地传染给家人，所以不能单凭咳不咳嗽就判断您是否有病啊。
1: 好，我们看一下哦，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哦，他想问一下，说单位里的中央空调会传染结核病吗？
0: 单位里面开了中央空调，因为可能是夏天特别热，或者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开了中央空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那么，假如这个空间里面出现了一个传染源的话，有一个活动性结核病人，通过飞沫去传播这样的结核的话，其实那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就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主要是看这个空间是不是一个密闭的空
0: 是
1: 间，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
1: 好，这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担忧啊。说到这个肺结核这样的一个疾病，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也有一些无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核病，那也是咱们比如说通过刚才您说到胸片的体检啊等等，也是通过像一些相关的一些正常的体检。其实也能够发现一些信号，是吗？
0: 是的，
1: 那通过这些信号及时的发现，咱们也是说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也会发现，咱们很多刚出生的婴幼儿都会第一时间的去打相关的这个疫苗啊，听说是防结核的。想问一下，沈主任，如果说小时候打过了这个疫苗，是不是可以就不用担心结核病了呢？
0: 卡介苗啊，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防护盾啊，卡介苗不能够完全杜绝结核。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卡介苗的主要作用是它会大幅降低婴幼儿患重症结核病，特别是结核性脑膜炎的致死风险。但对于成年人的保护力，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减弱。十几岁之后，它的保护的效果也就基本上消失了。那么我国的是人人。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都会接种卡介苗，但是2024年我们国家仍然有69.6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不少人是接种过卡介苗的，我们再次强调，打卡介苗只能降低重症结核的风险，仍然是我们日常要做到，日常多通风，是高危患者要高危的人群要主动的去筛查，早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核病。另外一个就是跟肺结核的患者 接触之后，对于肺结核的患者要有一个很好的管理，要主动的去隔离，然后这样才能做到去防范我们的结核病。
1: 虽然说这个疫苗不是100%的杜绝咱们的这个结核病，但是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来预防相应的一些重症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减轻这个病情，所以这个疫苗还是很关键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今天沈主任也是给大家辟谣了相信大家可能也踏实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沈主任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对于结核病的一些防护方面的问题。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最简单、最有效的防结核的方法有哪些呢？
0: 我想呢，第一就是勤开窗通风，我们每天要做到2到3次的开窗，然后每次通风时间大约做到一个3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稀释我们空气中结核菌，假如有结核菌的话，稀释结核菌这样的一个飞沫核的情况，这个开窗的成本可以讲是为零，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人群密闭的场所，其实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戴一个外科口罩。减少吸入飞沫的概率。那么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怎么去增强呢？均衡营养、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要平时要多控糖，然后戒烟等。那么 WHO 也强调了，通风是低收入、高负担国家最核心的一个防控手段，也无需增加额外的一个资金。因此少长期在密闭的空间里面聚餐呀，避免。在密闭的办公环境里面长时间的工作，另外一个咳嗽的人群主动去掩住我们的口鼻，那么做到这些， 应该是可以大幅降低我们感染结核的概率的。
1: 好，这是可以大幅度的杜绝在。

0: 护，我们可以分三步进行防护。第一呢，就是患者居家的话，建议要全程佩戴口罩，单独的卧室居住，每天要注意勤开窗通风。第二呢，患者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去掩住，做一个遮挡，掩住口鼻。然后痰液呢，一定是可以要吐到一个就是特定的密闭的容器里面，加上一定的消毒液，在消毒之后才能够丢弃，不随地吐痰。那么第三呢，就是全家同住的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要及时的做到结核病的筛查。假如没有异常的患者，其实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建议4到8周之后再进行一个复查，避免一个在窗口期内没有去及时发现这样的感染的情况。那么2024年呢，全球仅有25%的家庭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其实覆盖率还是很低的。那么高危家人可以遵从医嘱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服药，患者规范性的服药，一般2周之后就会传染性会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也不需要长期的隔离。日常的话，其实可以分开碗筷啊，不近距离长时间的一个聊天也就可以了。
1: 也不是说完全的，比如说只能隔离在一个房间里。
0: 也不必，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人怎么做好防护。那现在也正好是夏天嘛，夏天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空调使用的问题。对于咱们如果说家里有结核病患者的家庭来说的话，夏季比如说开空调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生活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禁忌的地方呢？
0: 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夏季即使很热的天气，虽然开了空调，那里要注意避免患者一个是过分的受凉了，因为他的体质会比较差，注意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暖
1: 也要注意保
0: 对，
1: 暖。
0: 再一个就是他的居住的房间，你要有条件的话，家里面可以配备一个紫外线的杀菌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消杀的工作，每天定时的去消毒，再有就是每天一定要通风，我始终在强调这个通风很重要，然后患者尽量是要做到单房间，就是单独房间居住。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预防的办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问问，有一位听众问说，吃大蒜熏艾草能够预防肺结核吗？
0: 这个呢，可能是一些网上的一些偏方。大蒜可以杀菌，这个是从我们的生活常识来的。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依据提示大蒜能够是完全杀灭我们的结核菌，至于熏艾草这个也是没有理论依据去支持的，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养生平常的去参考的一个方法，但是不能当做一个能够治愈结核病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这个熏艾草啊，或者是做艾灸啊，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来帮助我们抵抗疾病的侵袭。但是它没有直接的作用，比方说
0: 对，
1: 就能把这个结核菌给杀灭掉，是不
0: 目
1: 是
0: 前
1: 可以
0: 是
1: 这么
0: 没有
1: 来
0: 任
1: 理
0: 何的
1: 解？
0: 依据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大家可能在认识上对于结核病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也不了解到底是误区呢，还是说就是科学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2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可以和沈主任直接的交流。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在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那前面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谣言，包括在夏天，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尤其是家里如果说有结核病的患者的这个家庭当中，在防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开空调，大家可能为了这个清凉，把这个房间门都密闭。那其实这样对于咱们的结核病患者来说，对于整个家庭的防护来说，其实也是 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是不是会增加这个感染结核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家里的这个通风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防护方面。

0: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结核病的一个治疗方面啊。那说到治疗，那目前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咱们的结核病的患者来控制病情。但是我们也发现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会担心抗结核的这些药物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那长期的吃药是不是比如说会伤肝啊、伤肾啊、伤身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那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症状好转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了呢？
1: 我们说结核药物确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那么常见的结核药物的副反应包括药物性的肝功能的损伤，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关节引起的关节疼痛，甚至于少数病人会出现皮疹，甚至于药物热的情况，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耐受我们这个结核药物的。医生会定期监测你的，包括血常规啊，包括肝肾功能的指标，定期去观察你的症状，去判断这个药物反应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常用的一线的方案，或者加入一些二线的抗结核药物，那么总体来讲，对于病人，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还有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绝对不能因为症状好转就要停药，这是大忌。WHO 数据显示，复制结核病的患者耐药率达到了16%。什么是复制？就是你第一次没治好，第二次可能又复燃了、复发了。那么它的根源就是擅自的断药了。一旦变成耐药结核，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疗程是要翻倍的，那么治疗成功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而且治疗的费用会大大的增加的。因此哪怕你咳嗽好了，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了，那么体内残留的结核菌其实并没有被杀干净，那么停药就很容易复发，那么还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耐药率的出现，那么传染给家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因此治疗过程中我们要求必须全程的治疗，规律的完成全疗程的治疗，这样在遵医一定是完成疗程之后再到医院定期的复查，遵医嘱才能够考虑停药。
0: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或者是说其实是不能够擅自的停药甚至减药，这个做法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1: 是的
0: 啊，那规范的用药的话，一般来说咱们现在这个结核病的这个用药的话，大概这个疗程有多长时间呢？
1: 一般初治的肺结核的话，肺结核肺粒的结核其实是我们结核病当中可能是最好治的一种，一般规范的疗程也就6个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会延长到8个月。那么复制的肺结核疗程会有相应的延长，那么对于老年性肺结核的话，那么因为用药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可能用的那么强，也会相应的延长治疗的疗程。而对于肺外结核的话，很多肺外结核可能都需要1年或1年以上的疗程才能够达到完全治愈的情况。
0: 所以这个疗程相对来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
1: 是的。
0: 那在这个服药期间，如果说比如说因为这个用药或者是患者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1: 这种时候我觉得医生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当你用药期间出现了不良反应，第一时间要跟你的治疗你的医生要进行联系，医生会根据你的不良反应去判断，仅仅是药物的胃肠道反应吗？假如是胃肠道反应，我们会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控制这样的反应。假如好转了之后，我们药物的方案是不需要调整的。但是假如是药物引起的你想药物性肝功能损害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会把相应的对于肝脏毒性比较大的抗结核药物，我们就会进行调整。我们会选用一些二线的对于肝脏毒副反应较小的药物去替代。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患者可能是少数的患者会出现药物的过敏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药物过敏，我们医生要及时的甄别出来是哪一种药物，然后要把这个药物就不能用了。我们也会相应的会选择一些其他的药物进行替代。所以不用担心，一旦您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由医生帮助您判断一下这个药物的方案怎么去调整。
0: 您刚才也提到说，在这个服药期间，可能这个复诊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哈。一般来说，比方说在我确诊之后，然后医生开具了相关的药物，那大概多长时间我要定期的去复诊呢？
1: 我们结核病的治疗前2个月，一般是强化期，也是我们打地基的最重要的时候，而这2个月呢，因为用的药比较强，它也是最常出现药物副反应的时候。那么这2个月呢，前期的话，建议1到2个礼拜要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的指标，然后相关的评估病情的胸部 CT，因为我们的结核病它是一个慢性的传染病。它的致病啊，它引起的我们的体内出现的是一个迟发性的免疫反应，它的病情治疗的时候恢复也不会那么快，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让10天半个月就去复查 CT。假如很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早期1到2个月，后期间隔3个月再进行复查 CT 的，去判断我们的病情。
0: 也就是说，前期可能需要复诊的勤一点，
1: 对。
0: 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调整，包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的话，也是有一些应对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后期也是为了维持这个病情的一个稳定，直到最后的康复，定期的复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那不能说因为可能我觉得自己觉得病情稳定了，也不去看，就直接把药给停了，这个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更大的麻烦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我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沈总，我们来接听一下，
1: 好
0: 听一听他的问题，是合肥的姚先生，您好。
2: 的，我想问一下，刚刚沈主任讲这个有一个敏感的这个结核菌的这个试验，可以测定结核菌的，请他给我在这介绍一下。
0: 敏感的结核菌的
2: 在
0: 实
2: 哪
0: 验
2: 能
0: 是吧？
2: 做？
0: 在哪能做这个实验是吧？
2: 对。
1: 您是已经确诊了肺结核吗？
0: 好，姚先生，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啊，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听我们的这个沈主任的解答。沈主任问您，您已经确诊是肺结核了吗？
2: 可疑，
0: 可
2: 肺结
0: 疑
2: 核。
0: 啊。
1: 假如是可疑阶段的话，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寻找确诊的依据，就是你要想做这个结核菌是不是敏感的话，首先我们要查到这个结核菌，我们可以通过分枝杆菌的培养。通过你的痰，或者我们做支气管炎的灌洗液，或者是你取其他的标本，甚至于组织，我们做分枝杆菌的培养，然后去把这个结核菌培养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做药敏，看看这个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分子耐药检测，这个是很快的一个检查方法。但是同样也要在你的标本里面检测到了结核的核酸，然后我们才能进行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鉴定。你这个通过分子的手段去快速鉴定你这个感染的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所以检查前期的诊断检查很重要。
0: 明白了吗，姚先生？姚先生可能想问一下，在哪里能做这些相关的检查？那如果说他现在可疑的话，那接下来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是直接比如说到咱们安徽省胸科医院
1: 是的，
0: 结核病科
1: 是的，
0: 去挂个号，
1: 是的。
0: 去就诊？
2: 什么时候都要空腹吧？
1: 这个检查不需要空腹，你单纯为了做结核的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然后您问这个检查是在哪些地方可以查，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都可以查。我们安徽省胸科医院就是安徽省的结核病质量控制中心，这些检查
2: 合
1: 都是
2: 肥
1: 常
2: 除
1: 规
2: 了
1: 开
2: 你
1: 展
2: 们医院，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查？
1: 的。
0: 还有哪些医院？
1: 安徽省立医院的感染病院应该也可以查，再有一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北区，现在是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该也可以查。
2: 这个电话怎么搞？这声音好像不
0: 好，
2: 太清
0: 那
2: 楚。
0: 这样，姚先生，您先把电话挂了吧。那刚才是沈主任给我们说到了，就我们合肥地区的话，因为姚先生是在合肥地区，目前是有3家定点医院，一个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立医院传染病院
1: 感染
0: 区、
1: 病院
0: 感
1: 区。
0: 染病院区，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
1: 对对。
0: 这3家定点的医疗机构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肺结核的诊断和治疗的。
1: 是的。
0: 啊，好，这是姚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就目前如果说他可疑的情况下，还是要先去咱们的专科，再去就诊，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

0: 确是否是感染了肺结核，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节目时间也是已经到了尾声了哈，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结核病我们怎么可防可治，更好的来规范的治疗，帮助大家排除误区，那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正确科学的来应对肺结核这样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再与大家不见不散，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4: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5: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6: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3: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7: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4: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3: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2: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3: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2: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3: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2: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米。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

0: 去，
1: 这下追尾了吧，
0: 大家都走不成了。
2: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3: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0: 嘿嘿，老婆你真好。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4: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0: 大家都好啊，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2: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下车的抓紧了。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鲫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鲫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0: 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1: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2: 关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往里挤挤，哎，往里挤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0: 子的葫芦宫，在这条街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

0: 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
1: 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

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1: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2: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

0: 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2: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0: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

0: 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三伏天做好这几件小事儿，学会温养身体。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三伏天啊，高温高湿，闷热感交织，很多人呢本能的把空调打到很低的温度，冰冷饮、冰西瓜轮番上阵，晚上睡觉呢这被子也盖不住。那您不知道的是，三伏天恰恰呢是容易被这些寒邪所侵袭，那些只图一时凉爽的事儿，有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身体。而且伏天的寒气呢又最会伪装，夏天的寒凉啊借着消暑的名义迎合人们渴求凉爽的心理，让你主动凑上去贪凉，表面上看上去舒服解暑，而实则呢慢慢的耗掉疲惫的阳气，等着身体出问题了，很多人呢还浑然不觉。有这么两个习惯是最容易在夏季被寒邪所侵袭的，一个就是过度的贪凉啊，吃冷饮冰的食物，这个寒邪呢会直接伤到我们的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大便溏稀等等问题，长期下来呢容易形成虚寒的体质。第二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户外酷暑难耐，那室内呢空调冷风骤降，巨大的温差反复地侵袭我们的身体，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而冷风直吹后颈腰背部，这个寒邪呢就顺着经络层层地深入，短期呢只是感觉到浑身的发沉、肩膀酸痛、感冒怕冷，但常年如此啊，这个腰颈肩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酸痛难忍，体内的寒气呢堆积也很难排出去。所以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咱们也要学会温养我们的身体，喝喝热茶、晒晒背、泡泡脚，这些看似乎非常矛盾的做法，实则呢也是蕴含了咱们中医的养生智慧。提醒您，三伏天啊不妨做好这么八件小事。一就是喝热茶解暑消渴，喝热茶呢可以促使毛孔张开，促进汗腺的分泌，体内大量的水分呢就会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且蒸发掉，从而呢将体内的热量带走，达到降温的效果。同时呢热茶能够温养脾胃的阳气，帮助来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通过二便以及汗液呢是排出到体外，从根本上呢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夏季湿热产生的问题。第二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啊，这句老话也是有蕴含着一定的道理的。生姜呢是有助于温中散寒，此外呢肉桂、茴香这些温性的调味料，还包括羊肉、牛肉这些热性的肉类啊，也能够帮助大家温阳散寒，尤其呢是适合夏季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朋友来食用啊。所以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叫伏天吃阳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如果说您有牙痛、上火并且发烧这些症状，或者是您的体质是 偏热的这种人群呢，是建议您啊，还是不要吃太多这种温热的食物啊。那第三呢，是洗温水澡，气血畅通。选择与体温相近的水温，大概35度到37度左右，适度的刺激皮肤的血管扩张，有利于我们的机体散发热量，要比冷水的降温效果其实更明显，而且呢也更健康。第四呢，就是泡泡脚来促进排汗。夏天我们也坚持用热水泡脚啊，可以促进排汗，增强汗腺的功能，提高耐热的能力。建议大家呢，晚上睡觉前可以用45度左右的水温浸泡双脚啊，水淹没到踝关节处，每次泡上15到20分钟，感觉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大汗淋漓啊。那第五呢，就是做做艾灸来驱寒祛湿。中医认为啊，最热的三伏天施艾灸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施灸的时候，适量的出汗，体内的暑湿邪气也会随之排出，可以治疗因寒凝而引起的各种瘀症、痛症。灸完之后呢，喝一些温热的薄荷叶水，身体呢也会感到比较的清爽。第六呢，是勤运动帮助拉筋。三伏天咱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柔韧性的运动，多练八段锦、太极拳这些缓慢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适合的强度。第七呢，是晒晒太阳帮助温通阳气。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晒晒太阳，每次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晒太阳的时候啊，重点的晒后背。中医认为呢，背为阳，腹为阴，背部的脊柱呢也是督脉的所在，那督脉呢主一身的阳气，被称为阳经之海。通过阳光的照射呢，也是能够达到温通阳气的作用啊。当然呢，我们夏季特别要注意时间段的选择啊，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啊。那第八呢，就是敷敷肚脐排汗散热。女性、老人还有儿童呢，平时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温度大概也就在4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敷在肚子上，半小时后取下，每天坚持敷，也是能够辅助身体排汗散热，是治疗中暑解暑的好方法。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相关的公众号，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主任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沈主任。沈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沈主任，我们说起结核病啊，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老肺病哈、啊。那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会觉得这个病是不是都已经消失了呢？那其实结核病还至今为止还是一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啊。
3: 是的。
0: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当聊到结核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接触到了结核病人是不是就一定会传染啊，或者有朋友会觉得之前打了这个疫苗了是不是就终身免疫了。究竟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误区呢？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沈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那首先咱们还是从基础的问题开始，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是结核病，目前来说是不是还是很常见呢？或者是说这个结核是不是就主要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肺结核，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会不会也会有结核病的发生呢？
3: 好的，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来详细的进行解答。那么结核病啊，我们说它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那么最常侵犯的是我们的肺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肺结核，那么俗称肺痨病，但是呢，这个结核分支杆菌，它除了最常侵犯我们的肺部以外，还可能侵犯我们的淋巴结、骨头、大脑，可以说除了头发、指甲和牙齿这样没有血供的组织外，其他的任何的部位都可能会感染结核菌，至于提到这个结核病现在是否还常见，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回答。那么2026年的 WHO 的结核病报告还没有出来，今年还没有出来，我们可以参考2025年的 WHO 的全球结核病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全球约有1070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123万死于结核病。那么结核病至今仍然是全球头号的传染病杀手，位列全球十大疾病死因。那么我国新发结核病的患者占全球的6.5%，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排名当中，我们国家已经比前面再次下降了一位，来到了第4位，但是可以看到，全球结核病的形势依然还是严峻的，所以说呢，结核病远远还没有消失。只是我们平常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的很少而已。
0: 但其实它还是没有消失，所以还是我们需要去重视它的这个防控啊。
3: 是的。
0: 那一般来说的话，就目前来说，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得结核病？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提醒这部分的人群要重点的关注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结核病啊，跟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结核病爱找什么样的人群呢？谁的免疫力低下他就爱找谁，包括我们的婴幼儿、老年人、营养不良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尘肺病的患者、恶性肿瘤的患者，以及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还有一个 HIV 的患者，包括肾脏病的患者，这样的人群都是我们结核病的高危名单上面的常客。另外呢，对于我们的年轻人，长期的精神紧张，长期需要熬夜加班工作，生活不规律，让我们太疲劳，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那么结核菌也会趁机，可以讲叫出来搞事情，感染我们的身体。那么2024年的结核病的数据显示，全球结核病人当中，成年的男性占到了54%，成年的女性占到了35%，儿童占到了11%。所以呢，结核菌，可以讲是任何的人群都可能会发生，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是患有结核病的主力人群。那么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话讲吧，就是结核菌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细菌，你强它就怂，你弱这个菌就会很凶，所以我们平常要尽量不要透支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就是我们预防疾病的最好的防弹衣。
0: 结核菌欺软怕硬啊。好，这是刚才我们对于结核病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其实说到这个结核病，或者是说到肺结核，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首先了解它的时候也是比如说通过一些文学作品我们会听到有这个痨病这样的一个称呼啊。那说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常常文学作品里面也有一些描述，比如说就是长期的这个咳嗽啊、咳血啊等等、咳痰啊等等 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会疑惑，因为像咳嗽、咳痰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在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怎么能够区分，比如说是普通的咳嗽呢，还是哎呦有可能感染了肺结核的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咳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去警惕肺结核比如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来进行确诊或者是

0: 时间比较漫长，一般会超过2周，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这个结核引起的咳嗽之前，它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冒的一个情况。假如你的咳嗽超过了2周不见好，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呀、体重下降，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再当感冒引起的咳嗽去硬扛了。建议一定要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去进行相关的一个筛查。
1: 就是咳嗽超过2周，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像发热啊、体重下降啊这些，这个时候也是除了我们警惕是不是有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之外的话，也要咱们提高警惕，会不会感染了肺结核，要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排查。
0: 是的。
1: 那这个排查的话，一般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这个过程复杂吗？
0: 说到结核病的排查呀，很多人可能会想着，一旦到医院之后就会做很多很多的检查，感觉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其实不用自己吓自己哦。其实结核病的筛查的流程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医生首先你到医院之后，医生首先会问询你相关的症状，有没有可疑的症状，比如咳嗽啊、午后地热、夜间的盗汗呀、消瘦这些症状。假如没有症状的话，其实可以常规，我们先做一个 PBD 实验或者 EC 实验，或者是结核的 T 细胞检测这样的结核的免疫学检查，待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再判断你身体有没有结核感染，再决定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假如有可疑的症状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您要进行胸部 X 片的检查或者胸部 CT 的检查，去观察一下你的肺部有没有可疑的肺结核的病灶啊。假如我们的肺部出现了肺结核的可疑的病灶的话，那么我们就进一步再进行，包括痰检，去痰里面去找一些结核的病原学的依据。那么痰检包括哪些项目呢？一般常规可以包括3次的痰抗酸染色图片，哪3次？一次及时的留痰的检查，一次夜间的留痰的检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次是晨间的一口痰的检查，这是3次抗酸染色图片，还有一次痰的分支杆菌检测，这是分支杆菌培养。那么还有我们现在各大医院都开展了一些结核的分子生物学检测，这些检测就是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诊断肺结核的一个病原学阳性率。我们医院上了基因 Expo 的 Ultra 技术，这个应该是目前是敏感性很高的一个分子检测技术。通过这项技术的话，以前可能很多痰里面查不出来的结核患者，通过这项检测就很快可以早期确诊。另外呢，2024年的话，我们看全球结核病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超过一半的患者选用了这样的分子检测的技术，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它可以讲是又快又准，为我们临床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假如仍然有少数情况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再进一步检查，可能会选择支气管镜检查了。但是这样的患者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您啊不用太担心哦。基础的检测，到医院可以很快的做完。另外，国家也提供了相关的政策的支持，很多这样的基础检测在属地的医院都是免费检查的哦，所以别慌。我们有病一定要早查早排除，不要胡思乱想。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申主任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排查啊。那说到肺结核，说到结核病，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申主任是不是也在您临床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些误区的？比方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当听到肺结核的时候，会说，哎，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穷病弱病，就是体质差、营养不良的人才会得？那如果说我很年轻，身体也很健康，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呢？

0: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单纯从字面意思上，可能很容易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我来解释一下啊。那么说它有道理呢，是因为这个营养差、免疫力低，这样的人群啊，确实患病的风险会更高。那么2024年的全球新发结核病的这样的病例，大部分来自于中低收入的国家，这是事实啊。但如果说只有体质差，或者营养不良才会得结核病，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结核菌它是不挑人的，它只会挑一个机会。打个比方，一个天天健身的、三餐规律的年轻人，长时间待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办公室里，吸入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咳出的，含有菌的一个飞沫。那么那段时间，假如这个年轻人，持续的熬夜加班，免疫力下滑，那么就有可能会中招了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那么糖尿病、吸烟、长期的熬夜导致免疫力波动，那么是当代年轻人发病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所以说呢，穷和弱只是风险的因素啊，不是入场券。健康人群同样要做好一个防护，通风啊，合理的营养啊，规律的作息啊，这才是普通人应该要牢记的三件事情。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排除了第一个误区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让大家去了解这些误区，远离谣言，科学的来应对结核病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只有体质差的朋友才会感染结核？那身体好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也并非如此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每年体检查胸片能够查出肺结核吗？
0: 胸片是我们结核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假如非常有病灶的话，有明显的病灶的话，胸片作为体检的项目是可以发现的。所以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体检通过胸片去排查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的。
1: 是可以有初步的这个检查的作用的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可能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少，就是大家会特别的恐慌，觉得只要和咱们的结核病人说过话了，或者是一起吃过饭了，或者可能近距离的聊天啊接触了，就一定会传染上结核病。那真实的这个传染的概率，还有传播的这个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普通人正常接触的话，需要这么恐慌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在日常的我的门诊当中，包括我的在病房里面，经常也有家属会提出来这样的疑问，这可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那么正好借此机会呢，我来做一下解答。那么其实，跟结核病人一起吃饭或者说话，甚至于同住，并不会100%被传染，不用过分的焦虑。结核病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传播的途径，它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患者的咳嗽、打喷嚏、大声的说话，确实可能会把含菌的微小的飞沫喷到空气中，然后别人吸入进去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感染的情况。餐具和唾液本身它不会传播结核的，它在我们的传播途径当中，它不是一个因素。所以说呢，一起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同处一个密闭的空间、通风不良的空间，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确实是有风险的。普通人正常的社交接触，完全不必过度的一个恐慌。但如果是家人或者同事确诊了，我们就需要做好相应的防护。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确诊了一位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对于他的家人来说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防护，避免被传染。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传染的问题啊。那后面我们也会和大家具体的说说，究竟我们如何来预防结核病啊？那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以及家人怎么护理咱们的结核病患者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或者是问到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比如说，哎，可能，跟，比如说， 这个亲朋好友之间才吃过饭，后来发现他确诊肺结核了，那究竟有没有这种传染性，或自己会不会传染上，大家也比较担心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肺结核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肺结核如果说治好了，会终身带病根，会容易复发吗？
0: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吧，关键我们要剖析这里面讲的带病根是什么意思的关键，我觉得是在于这个治好是怎么治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只要遵循医嘱，完成全程规范化的一个治疗，体内的结核菌被完全清除了之后，他就可以像普通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不存在终身带菌一说。那么2024年的全球药物敏全球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全药物敏感的结核病它的治愈率达到了88%，可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但是治好的患者确实存在一定的复发的风险。我国的结核病的复发的概率一般是3%到5.3%之间，多数发生在治疗的治愈后的前1到2年之内啊，主要与治疗的不彻底啊导致的一个少量的结核菌没有被完全杀死有关啊。另外合并有糖尿病啊，合并有空洞啊，吸烟、酗酒、熬夜啊，这些因素都是与这个复发可能息息相关。那么要降低复发的风险，我们核心完成三件事。第一就是规范化的全疗程去治疗结核病，千万不要擅自停药。那么第二就是治愈之后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控制好我们的糖尿病等的并发症。第三就是要定期复查，尤其是治愈后的初期，简单的说就是规范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很低啊。叫胡乱的治，那么复发的风险肯定会翻倍啊。治好之后不要大意，但也不必认为这个病肯定会终身带着病根这样的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包袱，我觉得大可不必。
1: 大可不必。那结核病是不是很难治呢？
0: 恰恰相反，普通的结核病按照目前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的话，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只要坚持6到8个月的标准化的治疗，药物敏感，我前面已经说了，药物敏感结核病的治愈率达到了88%，耐药结核病治疗确实更加的棘手。2024年的话，全球新发有39万的利普平，耐药结核，但是近年来新药和新方案的出现，治疗的成功率已经提升到了71%。那么据估算，2020年到2024年这20几年间，我们的结核病通过正规的治疗，治愈了，可以讲是挽救了8300万人的生命啊。所以讲，这个难治的根源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患者症状好了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就断药了，并没有完成全疗程的治疗。很多人也是因此催生了耐药的出现，导致了这个结核病很难治好。我的建议就是，只要遵从医嘱，全程规律的治疗，我们绝大部分的普通结核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啊，不用谈结核色变。
1: 不用谈结核色变，科学规范的治疗非常的关键。好，那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要 请到的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四科副准医师沈德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的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沈主任啊。沈主任，前面您也给我们提到了说啊，如果说出现了像咳嗽咳痰并且有一些低热啊等等一系列症状的时候，要警惕结核病，要去做相应的一个排查。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没有结核呢？
0: 对于您的这个观点，我想说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么无症状的结核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潜伏性的结核感染，另一种就是无症状的活动性结核病。那么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结核啊，这些感染的人群可以仅仅是潜伏性感染的人群，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也是没有传染性的啊，但是它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发病。那么仅仅潜伏性感染的人群一辈子当中转变成活动性结核病的概率是5%到10%。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轻症的活动性结核，活动性的肺结核，它仅仅是肺部有微小的病灶，不咳嗽，没有发热，仅仅是体检偶尔发现了这个肺结核。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就发现，这样的人群它是有传染性的啊，而且是一个隐匿性的传染性。2025年的报告提出，无症状的潜伏感染现在是一个全球传染性的一个隐形源头。那么高危人群即便没有任何的不适，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定期的筛查的。
1: 嗯，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感染了结核，但是没有像咳嗽啊等等啊一系列症状，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是吗？
0: 是的，您说的这样的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患者，那么他的结核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潜伏，处于潜伏的状态，他没有治病，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他是不传染的。那么这个隐匿性的活动性的结核，也就是无症状的结核病的患者，那么他的病灶的位置可能是避开了我们的支气管，他不会自己形成一个咳嗽反射，仅仅有的人是少数人仅仅是有轻微的乏力啊，很容易被忽略，很多人体检才能查出来。那么 WHO 就推荐了家庭的密切接触者、糖尿病病人、 HIV 感染者，无论有咳嗽是否有咳嗽都要主动的筛查。这类无声的结核极易被忽略啊，悄悄地传染给家人，所以不能单凭咳不咳嗽就判断您是否有病啊。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说单位里的中央空调会传染结核病吗？
0: 嗯，单位里面开了中央空调，因为可能是夏天特别热，或者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开了中央空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那么假如这个空间里面出现了一个传播飞沫去传播这样的结核的话，其实那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就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主要是看这个空间是不是一个秘密的空间。
0: 是吗？
1: 啊，好，这是这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结核病可防可治，别让谣言耽误治疗。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担忧啊。说到这个肺结核这样的一个疾病，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也有一些无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结核病，那也是咱们比如说通过刚才您说到胸片的体检啊等等，也是通过像一些相关的一些正常的体检其实也能够发现一些信号，是吗？
0: 是的
1: 啊，那通过这些信号及时的发现，咱们也是说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也会发现咱们很多刚出生的婴幼儿都会第一时间的去打相关的这个疫苗啊，听说是防结核的，想问一下 沈主任，如果说小时候打过了这个疫苗，是不是可以就不用担心结核病了呢？
0: 卡介苗啊，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防护盾啊，卡介苗不能够完全杜绝结核。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卡介苗的主要作用是它会大幅降低婴幼儿患重。

0: 症，结核病，特别是结核性脑膜炎的致死风险。但对于成年人的保护力，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减弱。十几岁之后，它的保护的效果也就基本上消失了。那么我国的是人人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都会接种卡介苗，但是2024年我们国家仍然有69.6万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不少人是接种过卡介苗的，我们再次强调，打卡介苗只能降低重症结核的风险，仍然是我们日常要做到，日常多通风，是高危患者要高危的人群要主动的去筛查，早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核病，另外一个就是跟肺结核的患者 接触之后，对于肺结核的患者要有一个很好的管理，要主动的去隔离，然后这样才能做到去防范我们的结核病。
1: 虽然说这个疫苗不是100%的杜绝咱们的这个结核病，但是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来预防相应的一些重症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减轻这个病情，所以这个疫苗还是很关键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今天沈主任也是给大家辟谣了哈，相信大家可能也踏实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沈主任再给我们科普科普，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对于结核病的一些防护方面的问题。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最简单、最有效的防结核的方法有哪些呢？
0: 我想呢，第一就是勤开窗通风，我们每天要做到2到3次的开窗，然后每次通风时间大约做到一个3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稀释我们空气中结核菌，假如有结核菌的话，稀释结核菌这样的一个飞沫核的情况，这个开窗的成本可以讲是为零，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人群密闭的场所，其实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戴一个外科口罩。减少吸入飞沫的概率。那么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怎么去增强呢？均衡营养、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要平时要多控糖，然后戒烟等。那么 WHO 也强调了，通风是低收入、高负担国家最核心的一个防控手段，也无需增加额外的一个资金。因此少长期在密闭的空间里面聚餐呀，避免在密闭的办公环境里面长时间的工作，另外一个咳嗽的人群主动去掩住我们的口鼻，那么做到这些应该是可以大幅降低我们感染结核的概率的。
1: 好，这是可以大幅度的改杜绝咱们，或者是说预防我们这个结核的这样的一个防治啊。那如果说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如果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家里有人确诊了结核病的话，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啊，还有家属，怎么来科学的防护，既能够比如说照顾好患者，又能够避免自己感染，像这样的一个防护，是不是要比咱们普通人可能需要更进一步做更细致的一些工作呢？
0: 是的，对于这样的特殊的情况的防护，我们可以分3步进行防护。第一呢，就是患者居家的话，建议要全程佩戴口罩，单独的卧室居住，每天要注意勤开窗通风。第二呢，患者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去掩住，做一个遮挡，掩住口鼻。然后痰液呢，一定是可以要吐到一个就是特定的密闭的容器里面，加上一定的消毒液。在消毒之后才能够丢弃，不随地吐痰。那么第三呢，就是全家同住的人群、密切接触的人群，要及时的做到结核病的筛查。假如没有异常的患者，其实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建议4到8周之后再进行一个复查，避免一个在窗口期内没有去及时发现这样的感染的情况。那么2024年呢，全球仅有25%的家庭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其实覆盖率还是很低的。那么高危家人可以遵从医嘱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服药。患者规范性的服药，一般2周之后就会传染性会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也不需要长期的隔离。日常的话，其实可以分开碗筷啊，不近距离长时间的一个聊天也就可以了。
1: 也不是说完全的，比如说只能隔离在一个房间里。
0: 也不必。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人怎么做好防护。那现在也正好是夏天嘛，夏天刚才前面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空调使用的问题。对于咱们如果说家里有结核病患者的家庭来说的话，夏季比如说开空调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生活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禁忌的地方呢？
0: 结核病的患者的话，夏季即使很热的天气，虽然开了空调，那里要注意，避免患者一个是过分的受凉了，因为他的体质会比较差，注意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暖，
1: 哦，也要注意保
0: 对，
1: 暖。
0: 再一个就是他的居住的房间，你要进，有条件的话，家里面可以配备一个紫外线的杀菌灯，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消杀的工作，每天定时的去消毒。再有就是每天一定要通风，我始终在强调这个通风很重要，然后患者尽量是要做到单房间，就是单独房间居住，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预防的办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问问，有一位听众问说，吃大蒜熏艾草能够预防肺结核吗？
0: 这个呢可能是一些网上的一些偏方。大蒜可以杀菌，这个是从我们的生活常识来的，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依据提示大蒜能够是完全杀灭我们的结核菌。至于熏艾草，这个也是没有理论依据去支持的。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养生平常的去参考的一个方法，但是不能当做一个能够治愈结核病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食物，或者是这个熏艾草啊，或者是做艾灸啊，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来帮助我们抵抗疾病的侵袭。但是它没有直接的作用，比方说就能把这个结核菌给杀灭掉，是不
0: 目
1: 是可
0: 前
1: 以
0: 是
1: 这么
0: 没有
1: 来
0: 任
1: 理
0: 何的
1: 解？
0: 依据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大家可能在认识上对于结核病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也不了解到底是误区呢，还是说就是科学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可以和沈主任直接的交流。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在安徽视讯的 APP 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那前面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结核病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谣言，包括在夏天，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尤其是家里，如果说有结核病的患者的这个家庭当中，在防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开空调，大家可能为了这个清凉，把这个房间门都密闭，那其实这样对于咱们的结核病患者来说，对于整个家庭的防护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是不是会增加这个感染结核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家里的这个通风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防护方面。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结核病的一个治疗方面啊。那说到治疗，那目前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咱们的结核病的患者来控制病情。但是我们也发现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啊会担心，抗结核的这些药物，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那长期的吃药，是不是比如说会伤肝啊、伤肾啊、伤身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那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症状好转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了呢？
0: 我们说结核药物确实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那么常见的结合药物的副反应包括，药物性的肝功能的损伤，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关节引起的关节疼痛，甚至于少数病人会出现皮疹，甚至于药物热的情况。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耐受我们这个结合药物的。医生会定期监测你的，包括血常规啊，包括肝肾功能的指标，定期去观察你的症状，去判断这个药物反应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常用的一线的方案，或者加入一些二线的抗结核药物，那么总体来讲，对于病人，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 还有，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绝对不能因为症状好转就要停药哦，这是大忌。WHO 数据显示，复制结核病的患者耐药率达到了16%。什么是复制？就是你第一次没治好，第二次可能就复燃了、复发了啊。那么它的根源就是擅自的断药了。一旦变成耐药结核，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疗程是要翻倍的，那么治疗成功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而且治疗的费用会大大的增加的。因此，哪怕你咳嗽好了，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了，那么体内残留的结核菌其实并没有被杀干净，那么停药就很容易复发，那么还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耐药率的出现，那么这样传染给家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增加。因此，治疗过程中我们要求必须全程的治疗，规律的完成全疗程的治疗啊，这样在遵医一定是完成疗程之后，再到医院定期的复查，遵医嘱才能够考虑停药。
1: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或者是说，其实是不能够擅自的停药，甚至减药，这个做法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0: 是的。
1: 啊，那规范的用药的话，一般来说，咱们现在这个结核病的这个用药的话，大概这个疗程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初治的肺结核的话，肺结核，肺内的结核，其实是我们结核病当中可能是最好治的一种。一般，规范的疗程也就6个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会延长到8个月。那么复制的肺结核疗程会有相应的延长。那么对于老年性肺结核的话，那么因为用药，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可能用的那么强，也会相应的延长治疗的疗程。而对于肺外结核的话，很多肺外结核可能都需要1年或1年以上的疗程才能够达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所以这个疗程相对来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服药期间，如果说，比如说因为这个用药，或者是患者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种时候，我觉得，医生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当你用药期间出现了不良反应，第一时间要跟你的治疗你的医生要进行联系，医生会根据你的不良反应去判断，仅仅是药物的胃肠道反应吗？假如是胃肠道反应，我们会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控制这样的反应。假如好转了之后，我们药物的方案是不需要调整的。但是假如是药物引起的，你想药物性肝功能损害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会把相应的对于肝脏毒性比较大的抗结核药物，我们就会进行调整。我们会选用一些二型的，对于肝脏毒副反应较小的药物去替代。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患者可能是少数的患者会出现药物的过敏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药物过敏，我们医生要及时的甄别出来是哪一种药物，然后要把这个药物就不能用了。我们也会相应的会选择一些其他的药物进行替代。所以不用担心，一旦您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由医生帮助您判断一下这个药物的方案怎么去调整。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在这个服药期间，可能这个复诊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哈。一般来说，比方说在我确诊之后，然后医生开具了相关的药物，那大概多长时间我要定期的去复诊呢？
0: 我们结核病的治疗前2个月，一般是强化期，也是我们打地基的最重要的时候，而这2个月呢，因为用的药比较强，它也是最常出现药物副反应的时候。那么这2个月的前期的话，建议1到2个礼拜要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的指标，然后相关的评估病情的胸部 CT，因为我们的结核病它是一个慢性的传染病，它的致病啊，它引起的我们的体内出现的是一个迟发性的免疫反应，它的病情治疗的时候恢复也不会那么快，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急着像10天半个月就去复查 CT。假如很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早期1到2个月，后期间隔3个月再进行复查 CT 的，去判断我们的病情。
1: 也就是说，前期可能需要复诊的勤一点，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调整，包括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的话，也是有一些应对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后期也是为了维持这个病情的一个稳 定，直到最后的康复，定期的复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那不能说因为可能我觉得自己觉得病情稳定了，也不去看，就直接把药给停了，这个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更大的麻烦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我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甚至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的问题，是合肥的姚先生，您好。
2: 我想问一下，刚刚沈主任讲这个有一个敏感的这个结核菌的这个试验可以测定结核菌的，请他给我再次介绍一下。
1: 敏感的结核菌的实验是吧？在哪能做这个实验是吧？
2: 对，
0: 您是已经确诊了肺结核吗？
1: 好，姚先生，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啊，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听我们的这个沈主任的解答。沈主任问您，您已经确诊是肺结核了吗？
2: 可疑。
1: 可疑啊。
0: 假如是可疑阶段的话，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寻找确诊的依据，就是你要想做这个结核菌是不是敏感的话，首先我们要查到这个结核菌。我们可以通过分支杆菌的培养，通过你的痰，或者我们做支气管菌的灌洗液，或者是你取其他的标本，甚至于组织，我们做分支杆菌的培养，然后去把这个结核菌培养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做药敏，看看这个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分子耐药检测，这个是很快的一个检查方法，但是同样也要在你的标本里面检测到了结核的核酸，然后我们才能进行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鉴定，你这个通过分子的手段去快速鉴定你这个感染的结核菌有没有耐药性，所以检查前期的诊断检查很重要。
1: 明白了吗，姚先生？姚先生可能想问一下，在哪里能做这些相关的检查？那如果说他现在可疑的话，那接下来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是直接比如说到咱们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病科去挂个号？
0: 是的，
1: 去就诊。
2: 什么时候不要空腹吧？
0: 这个检查不需要空腹，你单纯为了做结核的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然后您问这个检查是在哪些地方可以查，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都可以查，我们安徽省胸科医院就是安徽省的结合病质量控制中心。这些检查都是常规的。
2: 除了你们医院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查？
1: 还有哪些医院？
0: 安徽省立医院的感染病院应该也可以查，再有一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北区，现在是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该也可以查。
2: 这个电话怎么搞？这声音好像不太清楚。
1: 好，那这样，姚先生，您先把电话挂了吧。那刚才是沈主任给我们说到了，就我们合肥地区的话，因为姚先生是在合肥地区，目前是有三家定点医院，一个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立医院传染病院区感染病院区，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这三家定点的医疗机构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肺结核的诊断和治疗的。
0: 是的。
1: 好，这是姚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就目前如果说他可疑的情况下，还是要先去咱们的专科，再去就诊，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是否是感染了肺结核，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节目时间也是已经到了尾声了哈，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结核病我们怎么可防可治，更好的来规范的治疗，帮助大家排除误区，那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正确科学的来应对肺结核这样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嘿嘿，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
6: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0: 我信是吧？好的好的。
9: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9: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9: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9: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蜜桃串起致富链，全链催开增收花。
20: 咱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2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19: 乡村托班，托起孩子们的安全暑假。
21: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
7: 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2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新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临碧县围集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依托科学养殖精细管理，将小小的黑斑蛙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临碧县围集镇双围村的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黑斑蛙养殖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布，池水清澈，环境规整。走进田埂，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不绝于耳，成群的黑斑蛙在水面田埂间跳跃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自2019年投身黑斑蛙特色养殖，多年来潜心钻研养殖技术，积累种养经验，始终坚守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合作社累计投入30万元，拥有黑斑蛙养殖基地14.5亩，亩产黑斑蛙可达2000斤左右，产量稳定优质。相较于传统种养殖产业，黑斑蛙养殖具备周期可控、效益突出、市场稳定的显著优势。合作社负责人说，结合种苗采购、饲料投喂、日常管护、防疫消杀等各项成本核算，基地每亩黑斑蛙养殖综合成本约2万元。依托当下的市场行情，黑斑蛙市场售价稳定维持在每斤27元。今年基地养殖效益迎来大幅攀升，单亩销售额可达5万余元，利润空间十分可观，特色养殖的产业优势愈发凸显。随着养殖规模的逐年扩大，该合作社还带动了附近村民近10人就近就业。
22: 老板对我们很不错嘞，一天100块钱，中午一顿饭，早晚家庭不当过干活。
21: 黑斑蛙兼具药食同源的独特价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食材。以往小众的特色食材，如今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市场。合作社负责人表示，黑斑蛙养殖产业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未来3到5年，随着养殖技术不断普及，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黑斑蛙有望彻底走入寻常百姓餐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家常美食。小小的黑斑蛙已然成为助力乡村增收的致富蛙。下一步，合作社将持续深耕黑斑蛙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养殖撬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3: 黑斑蛙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养殖，慢慢把产业做大，争取3-5年时间，让黑斑蛙不再是小众食材，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正宗优质的生态黑斑蛙，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21: 小小黑斑蛙跳出乡村振兴新活力，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以特色养殖为抓手，盘活农业资源，激活产业潜力，用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优质范本。
24: 近年来，我镇立足特色发展道路，积极引导农户合作社转型发展特色养殖业，黑斑蛙作为我镇特色富民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下一步我们镇争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利用峨眉乡的

0: 建，提高知名度，打开销路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1: 林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郎溪县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打出政策宣讲、服务提质、全程监管、组合拳，扎实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让闲置老旧农机变废为宝，以农机装备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程夫学家中，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核查其使用近十年的老旧收割机的机械破损与老化情况，逐一核验报废申报信息与机具实际状态是否一致。
3: 我那个机子89年了，等于打就是这个发动机修了2-3次，维修成本高了，还有一个就是作业那个太低效了。现在卖废铁只能卖到15000块钱，要是搞报废的话，大概能搞到10000-20000块钱。加卖废铁的是大概20000块钱上下跑。我们想着给国家给个政策搞了。
1: 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优质服务是重要保障。为破除政策落地堵点、便民服务难点，郎溪县进一步梳理优化农机报废更新标准化办理流程，规范登记注销、旧机回收、拆解销毁、资金拨付全链条流程，细化各环节标准，压实工作责任，让农户办事更简单、更快捷。
4: 农户可以带着这些补贴，就是报废补贴的这个申请资料比如像这个户口本啊、身份证啊、他们的一卡通啊，然后要报废的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人机合影农业机械的这个照片，以及农业机械的这个名牌照片到我们农业农村局来申请，或者不方便的一些农户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上门来给他们办理申请工作。
1: 这些报废后的农用机械会送往郎溪县唯一具备农机报废拆解资质的安徽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逐台核验设备信息、名牌参数后，会按照行业规范完成拆解销毁作业。
4: 我们今年已经受理了113份这个报废农业机械补贴的这个申请，然后受益农户呢有82户，受益这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8户，然后一共是113台，这个报废资金呢有67.172万元。财政局这段时间呢在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陆续打到这些农户和农业生产组织的一卡通上。
1: 从沉睡废铁到惠农资金，郎溪县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强化全程监管，真正打通了农机报废更新的最后一公里。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有着中国黄桃第一县美誉的砀山，近10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连片果园硕果压枝，色泽金黄，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械轰鸣，鲜甜黄桃串起种植、加工、增收、复名的完整产业链，绘就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生活图景。
1: 入夏以来，砀山县各地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今年本地黄桃果心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在砀城镇蒋营村的黄桃种植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家人一起穿梭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鲜果，采摘、装筐、搬运，一派丰收忙碌景象。优质的果品品质让砀山黄桃备受市场青睐，早早锁定销路，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5: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到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要采摘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一些灌厂呢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1: 与此同时，蒋营

0: 村鲜果收购点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满载黄桃的三轮车来回穿梭，果农果子下树摘完就卖，当场变现，依次排队过磅交果，收购人员同步核验果品品质，钱款现场结清，便捷的地头交易切实惠及农户。
1: 干新鲜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地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一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罢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0: 地头就近收购，省去农户长途运桃，大幅降低鲜果磕碰损耗，大批优质黄桃在此归集直送本地罐头加工厂，打通果园到车间产销通道，省去多层中间商，压缩销售成本，稳稳守住果农收益，实现丰产丰收。
2: 咱每年的7月份是黄桃集中收购期，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我们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也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罐头厂生产线不停工，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稳产双赢。
0: 充足的鲜果货源为深加工产业发展筑牢根基。进入加工旺季后，砀山县各大水果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在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有序开展分拣、去核、装罐等各道工序，高效将鲜果资源转化为优质加工产品，激活产业增值动能。
3: 眼下是黄桃罐头加工生产的旺季，我们收购本地83黄桃作为原料，四个车间全部满负生产，像我们一车间每天加工黄桃稳定在70到90吨。
0: 黄桃全产业链发展不仅盘活了特色农业资源，更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今年黄桃加工旺季，企业新增1600余个临时务工岗位，岗位适配农户农忙劳作、农闲务工的作息，农户利用空档时间进场增收，实现全年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稳定。
4: 每年黄桃季节，我都会来厂里务工，薪资按计件核算，旺季2个月能挣到15000块钱。农闲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除了种地收入之外，还能多一份稳定收益，挣钱顾家两不耽误。
0: 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是砀山黄桃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强村的关键抓手。通过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幅提升黄桃农产品附加值，摆脱鲜果销售的单一模式。庞大的订单体量彰显砀山黄桃品牌实力，严苛的品控标准更为产业长效发展、拓宽海内外市场保驾护航。
5: 今年黄桃加工旺季预计在2个月左右，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后续我们将严把质量关，以稳定优质的产品拓宽销路。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依托当地百万亩生态果园资源优势，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产业格局。砀山素有中国黄桃第一线之称，黄桃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依托1000余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出黄桃罐头9万吨以上，年产值约6.7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增收。小小黄桃持续成为群众增收、县域发展共同富裕的黄金果。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为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黄山市徽州区整合人社、税务、金融多方资源，打出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款、拥军专项贷、税费减免政策组合拳，精准扶持退役军人投身国防、研学、乡村文旅、非遗加工等本土特色产业，以实打实政策红利护航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兴业致富。
0: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红光村。

0: 特色品牌。
1: 基地建设前期投资的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帮我们申请退役军人创业贷，发放拥军低息贷款，再加上税务减免政策加持，基地顺利建成并运营，还带动村民和退役军人就近就业。
0: 依托优质的创业扶持政策，稳步发展壮大后，中唐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凭借军旅研学的岗位优势，吸纳了一大批退役军人前来就职。昔日的军营战士变身研学教官，在新岗位发光发热。
2: 在这里工作不仅专业对口，还能把部队学到的本领用在国防教育研学上，薪资福利待遇也很优厚，我们都打算长期留下来，继续在岗位上续写军旅情怀。
0: 在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迅丰食品加工车间，退役军人胡晓峰正和工人把控臭鳜鱼古法腌制工序。依托徽州非遗臭鳜鱼特色产业，他创办食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线稳定运转，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2: 当时由于资金比较缺乏，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了解到我的困难，然后通过这个政策宣传和农商行对接，解决了我的资金问题。通过这笔拥军贷款，我创建了这个冷链加工厂。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现在每年的话，能营业额在30万元左右。
0: 据了解，徽州区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创业扶持政策，退役两年以内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经营满6个月且依法缴纳社保，即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同步配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服务。税务部门针对退役军人创业主体落实系列税费减免，辖区内各金融机构结合产业实际推出拥军专项贷款，降低创业融资门槛。
3: 下一步，徽州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创业全流程服务，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立足徽州区主导产业创新创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推动退役军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
0: 徽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晨、通讯员吴平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纵阳县偶山镇大岗村乡村暑期托班准时开班，既为家长卸下重担，也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在乡野和书香里过起了充实的假期。
4: 盛夏七月正值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上午纵阳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偶山镇大岗村暑期托班教室，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防溺水知识及应急急救方法，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5: 为了办好班，我们贴心地提供了空调、干净的教室，还专门为孩子们采购了各种文具。我们的师资也非常过硬，有在校的老师，更有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执教。
0: 据了解，今年托班共招收48名学员，以本村及周边留守儿童为主，也包括暑期从城里回来的候鸟儿童。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课业辅导，也有课外阅读、国学知识和手工制作等，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
6: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5: 从目前的家长反馈来看，口碑非常的好。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到，让家长安心，孩子舒心，政府放心。
0: 纵阳台记者孙成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当前正值盛夏，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徽地区的中稻现在要重点关注哪几种病虫害的防治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治安所副研究员谷春燕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8: 针对安徽近期的天气和安徽这个中稻的生育期，那么对于目前来说，我们要注意哪些病害的防治呢？ 那首先我们要注意水稻蚊枯病的防治。

0: 在水稻分行以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蚊箍病。蚊箍病我们是要做到达标防治，在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防治。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田间的密度比较高，然后湿度比较大，那我们可以提前用生物药剂进行预防。那如果达到防治指标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药剂进行预防，比如说赛氟酰胺、锦甘霉素、赛氟酰胺复配等等这一些药剂。那对于蚊箍病的防控，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因为蚊箍病它属于近基部的病害，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电动喷雾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准这个近基部的部位进行喷洒。那如果用无人机的话，我们要注意无人机飞行参数的设定，比如说飞行高度我们要在冠层以上2到3米，那么飞行速度要低于6米每秒，用水量要达到这个5升每亩。那我们如果说想增加防治效果的话，我们还可以相应的增加一些飞防的助剂，一方面可以减少药剂的挥发，第二可以减少药剂的这个漂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防治效果。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7: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6: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7: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6: 为人民服务嘛，
8: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9: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0: 城市你好。
9: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0: 和军事设施，
1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